在香港的四大天王里面，个人觉得最不会演戏的恐怕就是黎明了。这么说不知道会不会得罪黎明的粉丝，不过算一算黎明的粉丝应该都是和萧辉同龄人吧，所以就无所谓了。也许这就是他独特的风格吧。马上送上他的一首《两个人的烟火》，这是出自电影《大城小事》。

一首甜蜜蜜，听到这首歌首先想到的不是唱歌的邓丽君，反而是黎明张曼玉那部同名电影。说黎明不会演戏，可能大部分原因也是来自于这部电影。他在里面演的那个土里土气傻傻的李小军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两年之后另外一部电影里面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样的他，只不过呢电影变成了玻璃之城，而他的名字变成了徐港生。送上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一首 Try to Remember， 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尚雯婕的版本。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唱歌的这是来自于大哥成龙《问心无愧》，出自他的电影《红番区》，这是成龙第一部制作的费用过亿的电影，让内地的观众第一次发现了贺岁档观影热潮的同时，也是成龙成功打入到美国主流电影市场的里程碑。不过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记得更多的是穿越高层的众生一跃。成龙一向拍戏不要命，他早年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曾经让他受伤。下面的歌是出自成龙的同名电影，周华健来演唱的《我是谁》。

没有人算过成龙因为拍电影受过多少伤，因为没有人算得出来。所以当他得到奥斯卡终生成就奖的时候，台上台下都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说这几年他的电影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别忘了他已经63岁了。最近这几年他的电影我也没怎么去看，但这不并妨碍他在我心里面的地位。而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再次的响起，我们脑海里的他依然是那么的年轻。今天的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成龙惊喜扇《美丽的神话》。明天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继续能够来锁定我们每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曾经香港的四大天王里面，个人觉得最不会演戏的恐怕就是黎明了。这么说不知道会不会得罪黎明的粉丝，不过算一算黎明的粉丝应该都是和肖辉同龄人吧，所以就无所谓了。也许这就是他独特的风格吧。马上送上他的一首《两个人的烟火》，这是出自电影《大城小事》。

一首《甜蜜蜜》，听到这首歌，首先想到的不是唱歌的邓丽君，反而是黎明张曼玉那部同名电影。说黎明不会演戏，可能大部分原因也是来自于这部电影。他在里面演的那个土里土气、傻傻的李小军，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两年之后，另外一部电影里面，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样的他。只不过呢，电影变成了《玻璃之城》，而他的名字变成了徐港生。送上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一首《Try to Remember》，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尚雯婕的版本。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唱歌的这是来自于大哥成龙，问心无愧，出自他的电影《红番区》，这是成龙第一部制作的费用过亿的电影，让内地的观众第一次发现了贺岁档观影热潮的同时，也是成龙成功打入到美国主流电影市场的里程碑。不过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记得更多的是穿越高层的纵身一跃，成龙一向拍戏不要命，他早

看过成龙因为拍电影受过多少伤，因为没有人算得出来，所以当他得到奥斯卡终生成就奖的时候，台上台下都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说这几年他的电影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别忘了他已经63岁了。最近这几年他的电影我也没怎么去看，但这不并妨碍他在我心里面的地位。而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再次的响起，我们脑海里的他依然是那么的年轻。今天的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成龙惊喜扇《美丽的神话》。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想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5: 我要求职，
2: 那还有不招聘？
4: 我要招聘，
2: 还有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嗯，我都要了。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最近呢这几天都在下雨，所以呢大家最好是背上一把雨伞。那么气温也是不高的，也提醒大家呢，雨天路滑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堂堂。我们

在现在的居家生活里呢，稳定流畅的 WiFi 已经和水电一样了，成为了每天的刚需。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就是在客厅刷短视频呢，看直播丝滑流畅，一走进卧室卫生间，网速立刻就会变得非常的卡顿，然后呢，加载转几个圈都不停的。明明呢，花高价钱买了号称是穿墙王的路由器，天线摆放再讲究，信号依旧是穿不过承重墙，那么家里角落始终是信号的盲区。很多人其实都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觉得 WiFi 不好的话，就是路由器不够贵，天线不够多，于是呢，就开始不断的升级设备，从百元款换到了千元款，但是呢，信号差、卡顿、掉线的问题始终是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其实呢，真相很简单，就是再强的单台的路由器也很难突破墙体的物理阻隔，想要全屋的信号满格、网速稳定，核心其实呢，不是说买多贵的设备，而是要改变网络布局的思路，那么就是把这个路由器呢藏进墙里，用无线的 WiFi 面板，也就是呢 AP 的面板，打造一个真正的无死角的全屋网络。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AP 面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解决传统的路由的痛点，以及呢，装修时到底应该如何的提前规划，让居家网络一步到位。首先呢，说一说我们最熟悉的传统的路由器，它的先天的短板十分的明显，单台的路由器呢，集中的减弱这个信号的强度。如果说家里的户型稍微大一点，房子稍微多一点，必然呢会出现这个信号强弱不均，客厅信号满格，卧室减半，卫生间、阳台呢几乎是连不上网。同时呢，这个传统的路由器摆在桌面或者是电视柜上，它的天线呢突兀，然后呢电源线和网线缠绕非常的杂乱，再精致的装修呢也会被这些杂乱的设备拉低整体的质感。更加现实的问题是，普通的路由器待机量有限，如今呢，家里的手机、平板、电视、智能音箱、监控、智能家居等等十多台的设备同时都要联网，那么路由器呢，很容易会出现卡顿、延迟升高、频繁掉线等等的问题，完全是跟不上现在智能家居时代的用网需求。面对这些问题呢，更换贵的路由器只是说治标不治本，而这个 AP 面板呢，从根源上就解决了传统路由的痛点。 AP 面板将这个 WiFi 信号发射器做成了标准的86型的开关插座的尺寸，能够直接的嵌入墙体，和家里的开关插座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不用占用桌面的空间，也不会被墙体破坏的美观。它的工作逻辑呢，和传统的路由器完全是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分布式的覆盖、集中式管理的模式。在弱电箱的部署主控制器，每一个房间呢安装一块 AP 面板，每块面板独立负责对应空间的信号传输，那么所有的面板由主控制器统一管理，协同工作。其实呢，简单的来说，这个 AP 面板呢，就像是给每一个房间配了一个专属的信号基站，不再靠单一的设备远距离的穿墙，而是让信号呢就近发射，精准覆盖。我们在室内移动呢，从客厅走到卧室、书房，手机会自动的快速切换到信号最优。

的面板，切换的过程呢也是五感流畅，像视频通话、在线游戏、文件传输都不会中断，真正的实现了全屋的无缝漫游。像这种呢就近覆盖的模式彻底避开了墙体对信号的削弱，然后呢这个厨房、卫生间、储物间等等的小空间，只要说是提前的布线都能够稳定满格的信号，那么千兆宽带的宽带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不会有丝毫的浪费。当然呢，这个 AP 面板有一个核心的前提，就是必须要装在修水电改造的阶段，要提前的预埋网线。如果说已经装修完工的话，再布线会破坏墙面，增加它的成本。这种情况呢，选择传统的路由器会更加的合适一些。但是呢，只要是正在装修还没有装修，或者是旧房改造水电，那么 AP 面板就是一步到位的一个最优的选择。

相比传统的路由器呢 ，AP 面板的居家体验有全方位的提升。首先呢，是它的颜值与整洁度的飞跃。面板藏在墙内呢，颜色可以搭配墙面的装修风格，没有突兀的天线，也没有杂乱的线缆。墙面干净整洁，而且特别的简约、轻奢等等风格都是可以适配的，实现了看不见设备却处处有信号的理想状态。其次呢，就是它的信号覆盖是无死角的，传统的路由呢，覆盖不到边角、隔墙的空间，它呢都能被均匀的覆盖，不管是在哪个空间用网，网速都能够稳定流畅，彻底的告别了到处找信号的尴尬。最后呢，就是这个多设备的连接更加的稳定。AP 面板采用的是有线回程传输，抗干扰的能力非常的强，完美的适配了现代家庭的高密度用网的需求。最后呢，给准备装修的朋友呢几条实用的建议，就是水电动工前呢，先规划好全屋的网口点位，像卧室、客厅、书房、厨房等等高频用网的区域呢，都要预留。网线优先选择六类或者是超六类，抗干扰比较强，然后呢，支持是千兆宽带，能够满足未来多年的用网升级。每一个房间呢，至少要留一个网口，客厅多设备可以预留双网口，像弱电箱呢，要预留充足的空间，方便安装主控制器和交换器，保证散热和后期的一个维修。

现在呢，很多的家庭装修的时候把精力都放在了视觉的装饰上，但是呢却忽略了网络这个隐蔽的工程。墙面的美感呢会慢慢的习惯，而网络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我们每天的居住体验。我们要提前的做好布线，部署 AP 面板，只需要呢少量的额外投入，就能够换来整洁的家居环境。然而呢，这笔投入远比表面的装修更加的有价值。在我们居家生活的幸福感呢，就是藏在这些实用又贴心的细节里。告别越贵越好的用网误区，装修呢提前规划，用 AP 面板打造一个全屋无死角的网络，让居家的生活呢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便捷。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在评论区里再交流互动。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我们来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1: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1: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3: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4: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1: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

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4: 我
5: 要租赁了吗？
6: 我要租赁，
7: 我要求职，
8: 我
9: 要招聘，
10: 我要二手交易，
11: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OK， 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8213的听众朋友，他在马家湾的博城世家公交修理厂的对面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门面房的面积是31平米，他说呢可以做小吃店、早餐店、理发店、水果店等等多种的营业项目，而且呢内有天然气、厨房、小卧室，他说呢已经分隔了2层，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是在公交站牌跟前，人流量很大，交通也很便利。如果呢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马家湾的博城世家门面房呢去考察一下，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那么现在呢就提供到了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6-1989-8213 156-1989-8213。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看到尾号2263的袁女士发了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她要出租的这套房子呢是在延烟小区的11号楼7楼的位置，房子的面积是90平米，结构是两室一厅。她说呢，房子有电梯、家具、水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呢对延烟小区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袁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178-2263 139-9178-2263。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

房子呢是位于12号楼的25楼位置，结构呢是三室两厅双卫，还有一套是位于13号楼的一单元25楼的位置，面积是90平米，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卫。他说呢，这两套房子家具都非常的齐全，房子干净整洁，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停车很方便，周围有小学、中学，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这两套房子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 150-2911-7487 150-2911-7487。

尾号7487的听众朋友呢，发来一个房屋的租售消息。他要租售的这两套房子呢，是在马家湾六中对面的昌泰盛世花城的两套现房。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8081的刘女士，她在育英中学的对面，也就是小南沟呢，有两套住房正在租售当中。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各50平米，每一套呢均为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而且呢是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房子的采光也非常的好，物业费很低，停车是免费的。如果大家呢对育英中学对面的小南沟这两套房子感兴趣，想要购入的话，可以直接和刘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刘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299118081 19299118081。那么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呢就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在微信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会在节目的时间段为大家准时播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4: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手机开启护眼模式反而可能加速眼睛崩溃吗？睡前关灯，窝进被窝，熟练地划开手机屏幕，点亮那个让屏幕瞬间变黄或变深的护眼模式，这套行云流水的标准动作是不是你每天睡前的仪式？在很多人眼里，只要屏幕亮度一降低一变色，就像是拥有了免死金牌，仿佛只要打开了护眼模式，我们的眼睛呢就进入了无敌状态。但是在验光师的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一类患者，他们用着不错的手机，晚上也打开了护眼模式，甚至还佩戴了防蓝光眼镜，但眼睛该不舒服还是不舒服，眼睛该干还是干，他们满脸疑惑，我这该做的防护也都做了，怎么眼睛还是难受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先说答案啊，护眼模式对眼睛保护作用十分有限，反而可能因为你的放松警惕成了加速眼睛崩溃的帮凶。那么，护眼模式真的有用吗？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从这个软件层面，就是助眠作用大于护眼作用。传统的软件层面护眼模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黄屏，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减少屏幕发出的短波蓝光和在暗环境下减少屏幕亮度。很多人以为蓝光是导致视力变差和黄斑变性的元凶，这其实是个误区。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研究证据啊，就支持这一说法，同时呢也没有证据支持减少蓝光对改善视疲劳、提升视觉表现和对比敏感度存在有益效果。当然，这种护眼模式通过降低屏幕亮度，减少了屏幕和环境之间的亮度对比，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减轻了部分人群的眼部不适。那么真正需要蓝光保持警惕的原因在于它对生物节律的干扰。有相关研究证实，夜间过多接触短波蓝光会严重抑制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让你就越玩越有精神，最终导致入睡困难和睡眠质量下降。而深色模式呢，在暗环境下减少屏幕亮度，减少了整体入眼光强，对比呢的确是会有助于降低用眼部疲劳的风险，但是这一优势仅仅是对于在暗环境下的浅色模式来说，而且又很容易被错误的用眼方式所抵消。所以软件层面的护眼模式最大的功劳其实是助眠，它能让你在睡前玩手机时不那么亢奋，防的是失眠而不是护眼。其次呢，就是这硬件层面，对吧，各种技术迭代降低暗光下频闪对于这眼睛的刺激。那么说到这儿，肯定有关注数码科技的朋友呢会质疑，现在的手机呢早就不是单纯的靠屏幕变黄来护眼了，早更新了。确实如此啊，随着科技的进步，屏幕的材质、屏闪、调光模式近些年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几年呢，我们可以在一些手机品牌的宣发中看到硬件护眼逐步开始取代过去的软件护眼模式，或者说传统的夜间模式。他们通过技术攻坚，把某些所谓这瞎眼屏的调光频率一路拉升到了零风险调光级别啊。那不仅解决了这暗光下的闪屏的一个伤害，就是有的产品还拿到了中标院 VICO A 加视觉舒适度测试等权威认证。那么这种从底层硬件切入去解决屏闪、优化光谱的技术迭代绝对值得点赞啊，它确实是在光的层面上极大的降低了暗光下屏闪对于眼睛的刺激，
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屏幕所导致的用眼不适，所以在特定的环境和使用强度下，它的确是实打实的更护眼了。但是问题来了啊，既然这个技术进步了，屏幕这边护眼了，为什么大家的眼睛还是出了问题？硬件也好，软件也罢，他们只是解决了设备的缺点，却改变不了人性的弱点。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护眼模式带来的补偿心理，导致你我在用眼时间与距离上进一步走向了失控，对吧？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虚假安全感。就是我们会这样说，就是既然我的手机这么护眼，那我躲在被窝里连续看4小时的短视频应该没问题了吧。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放纵，彻底抵消了硬件升级和护眼程序带来的红利。那么经常开护眼模式会怎么样？首先第一点视疲劳，第二点就是眼干、眼酸、眼痛啊。怎么说呢，想要真正保护眼睛，我们是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日常用眼习惯。那么有这么几点建议想要分享给大家。第一点就是开灯胜过一切护眼模式，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一招。睡前玩手机千万不要在全黑的环境下进行，务必在旁边留一盏背景灯，就是比如说暖色调的床头灯啊。第二，控制用眼时间是最好的护眼模式啊。第三，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建议摘了眼镜使用手机，因为长时间这样会导致你的视功能出现异常。如果你发现自己戴眼镜近距离长时间眼睛不舒服，摘了会舒服很多，那这可能就是在提示你已经出现视功能问题了。第四，养成眨眼的好习惯啊。最后呢，想要提醒一句，真正的护眼从来不在于屏幕的参数有多么顶尖，而是在于你指尖滑动手机的时间和你能够主动向窗外望去的时长。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啊，试着早点放下手机，热敷一下，给眼睛放个假，关上灯好好睡一觉吧。 We keep each other company。OK， 北京时间10:16，继续来听到周杰伦《花海》。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你想买个东西，然后手机就给你推这个东西，大家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吧？就比如说，我可能今天我想买一件什么白色的短袖啊，或者是我想买一双鞋子，然后手机就会给我推，就是真的很奇怪，所以这些设置大家要当心了啊。那手机里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五花八门，在方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同时，似乎呢越来越能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的想法，对吧？我相信不少人应该都有过你在想什么，手机就给你推送什么的经历。APP 的这种正合我意是怎么实现的？个人信息安全是否存在风险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那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呢虎视眈眈，就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管理授权有妙招，大家要注意了啊！首先，严选渠道，慎起弹窗。那我们要提高防范意识，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的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者陌生的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的风险。那安装以及打开应用时需要三思而后行，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索取行为，要果断拒绝或者是卸载应用，将风险扼杀在摇篮中。那么第二，按需授权，定期检查，使用应用的过程中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权限开关。比如地图应用仅在导航时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同时警惕应用默认同意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权限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第三，主动监测，强化防护，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场这个行为，及时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那么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监控后台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确保信息安全。有人留言说：“我说我的手机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对，所以确实要注意啊，有些 APP 会记录你的行为习惯轨迹。就是私自打开的麦克风。还有人说，能不授权就不授权。OK，继续来听到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

OK， 北京时间10:5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下雨天路面湿滑，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哦。OK， 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0: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进到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四位，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沿市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吴局长，还有黄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赵主任，黄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薛文礼，薛主任，还有黄陵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李主任。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我们黄陵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黄陵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吴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三步，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步是282-0071，282-0071，第二步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步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吴局长。吴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大家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交流和沟通。
0: 好的，首先非常欢迎吴新平吴局长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黄陵县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吴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黄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主任赵峰。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赵主任。那么接下来认识到的是黄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薛文礼，薛主任。薛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薛文礼。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薛主任。最后认识到的是黄陵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陵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李金锁。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李主任，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实际上可能很多听友也知道，在近年来呢，应该是去年啊，我们的很多地方的这个农业农村局和这个乡村振兴局在机构改革当中进行了一个合并。那么

0: 现如今我们的黄陵县的农业农村局它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一个职责呢？在节目开始，为了让听众朋友先了解一下我们黄陵县农业农村局是做什么的，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吴局长先给大家把我们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首先呢能够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吴局长。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新组建的黄陵县农业农村局承载着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是深化机构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农业农村部门的一次职能的大转变，业务的大整合，效能的大提升。我们聚气负责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还有省委市委和我们县委的工作要求，把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以乡村振兴为中心的三农工作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的社会事业、农村的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的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具体负责呢农民的承包地、农村的宅基地、农村的及其产权制度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还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关工作，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的加工业、休闲农业发展工作，推动延长农产品产业链，还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监督管理，还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责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质量的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还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质量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还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还负责农业投资管理，推动农业农村科技进步，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农业农村局将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我觉得我们的吴局长说的非常好啊，将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际上刚才通过吴局长的简单介绍，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了然于胸，我们黄陵县的这个农业农村局承担着这样的一些职责任务。我们经常讲啊，了解到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会讲，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经常讲啊，农为邦本，本固邦宁。2月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那么这是党的18大以来连续出台的第13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1号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再次释放出强农、惠农、富农的强烈信号，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那么具体到我们黄陵县之后，到了我们的黄陵县农业农村局，我们又是如何落地的呢？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好我们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包括我们围绕市委的12345工作安排，还有全面深化3个年活动等重点工作，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吴新平吴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吴局长。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对黄陵农业农村工作的支持和关心。近年来啊，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中省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市委的164工作布局和12345年度工作安排，聚焦民族圣地绿色黄陵的发展定位，紧扣三区一高地的发展目标，以抓党建出乡村振兴为统领，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为遵循，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农民持续增收为主线，以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目标，综合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深化两包两带工作机制，打造乡村振兴的黄陵样板。我们出台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加 N 政策体系，黄陵苹果、黄陵翡翠梨被认定为中国生态原产地标志保护产品，并荣获中国生态苹果之都、中国生态翡翠梨之乡的称号。我们黄陵店头的仓鼠通过了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成为西北首家的仓鼠这一批基地。我们黄陵钱庄镇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公布的农业产业强镇立项的名单，全国果园轻简高效生产机械化技术装备培训会，全省的千万工程现场推进会，全省推进苹果遇冷现场推进会相继在我们黄陵召开，全国首个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在黄陵县龙方镇揭牌运营。具体呢，我们近年来主要做了八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守牢粮食的安全极限，一是坚决贯彻落实粮食生产党政同责，将粮食生产的任务分解到镇、到村、到地块，建立了16个党政领导包抓粮食生产的指挥权。2024年粮食播种面积 12.32 万亩，完成任务的101.65%，粮食产量达到了 5.45 万吨，完成任务的100.54%。二是落实藏粮于地，新建高标准农田9000亩，完成了1.3万亩的泥饲未耕种土班的核查摸底，完成具备复种复耕的条件，通过整治可恢复用于农业生产的撂荒地土班44个，334.78亩。三是落实藏粮于地，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玉米一盆多处非房作业3.4万亩，落实粮田粮季粮基粮法要求，大力推广主要农作物的全程机械化增密栽培、测土配方施肥、病虫绿色防控等重大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的单产水平，有力的维护了粮食安全。二一个，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防返贫、预警、巩固衔接。一是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完善落实学生资助、慢病签约、大病救助、医保报销、房屋维修改造等政策，常态化的排查监测群众住房安全，建立了覆盖城乡的饮水安全网络，全县105个行政村光纤网络和移动通讯网络实现了全覆盖。二是守牢防返贫底线，对全县的7.24万农村人口、1940户、5540人的脱贫人口，开展了常态化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无一户一人返贫。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部门筛查的预警机制，明确了各部门的这个职责分工，强化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三是稳岗就业精准发力，以强化就业为导向，采取订单式、定向式、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县范围及时准确发布培训需求清单，推进培训就业2合1，开展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919人，安置乡村公益性岗位347人，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外出务工人员达到了2585人，帮扶社区工厂1家，吸纳就业28人，其中呢脱贫劳动力有10人。

是你合力帮扶凝聚力量，在两包两带上24名包片党员县级领导，105名特派专员进村入户，制定发展规划，共谋发展前景。在驻村帮扶上，各级各部门选派驻村干部99名参与了驻村工作，将优势力量汇聚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社会力量帮扶上，统筹各方面的帮扶工作，省军区定点帮扶，16家民营企业投身万企醒万村行动，成立了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的合力团，引导动员慈善志愿类组织深入村组开展帮扶工作。三一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我们的产业发展提档升级。在果业方面呢，我们完成了老园改造提升2万亩，更新改造7100亩，新建防保网7700亩，政策性苹果保险投保的面积达到了4.2万亩，创新性的开展了黄陵翡翠梨投保面积3000亩，全县果园面积27万亩，总产量达到了43.21万吨。特色产业方面，生猪存栏达到了7.7万头，牛存栏5000头，羊存栏3.6万只，家禽群笼10万只，肉兔存笼6.2万只，梅花鹿存栏3000只，集中繁育新品种蔬菜苗亩50余万株，食用菌400万磅，种植瓜菜2.3万亩，发展中药材10200亩。渔业养殖方面，水面面积达到了1.6万亩，完成农产品的素测抽检4100个批次，定量检测85个批次，合格率达到了100%。四一个方面就是人居环境焕发新颜。一方面，我们持续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围绕八清一改目标，以农村三堆六乱治理为重点，分阶段有步骤的开展季节性的村庄清洁行动。二一个方面是接续推进农村改厕工作，5个镇办10个行政村整村推进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1440户。三是实施公路沿线的绿化美化工作，在主要公路沿线绿化美化176公里，发放绿化花卉种子4400公斤。四是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健全完善了户分类、村收集、镇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五一个方面是科技创新驱动转型，一个是全力推进农业生态环境及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新建高标准的农膜回收点2个，15个反光膜回收点，回收反光膜740吨，回收率达到了95%，完成秸秆综合利用面积11.4万亩。二是积极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开展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宣传，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科学指导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三是创新形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建设延安苹果全生机械化试验站项目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农机化新农具新技术的引进和示范推广，全县农机总动力达到了19.6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保持在85%以上。四是加强农业的科技培训，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技术讲座和培训29场次，培训农机干部和农民2.7万人次，发放农业技术资料3万余份。六一个方面就是综合改革释放潜能，一是持续强化三资管理工作，积极推广陕农经平台，建立了县镇村三级监督管理体系，全县建立资源资产管理台账119个，财务账套119个，开账率达到了100%。二是村组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迅速，截至去年底，我们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达到了9900万元，

0: 三是开展了农村集企经济合同清理规范专项行动，收集合同4300余份，整改问期合同3900余份，追缴合同欠款190余万元，收回土地2900余亩。四是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新认定市级龙头企业1家，申报省级500强合作社1家，市级社10家，发展培育省级示范家禽农场4家，市级家禽农场8家。七个方面就是千万工程打造样板，一是打造和美乡村的新典范，我们完成了黄陵县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和9大片区83个村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实现了规划的全覆盖，同时策划包装了产业发展、环境提升、设施改造、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项目1352个。二是绘就乡村风貌新画卷，坚持乡村振兴基础先行，将脱贫攻坚期建设的水电路网管护纳入每年的财政资金预算，持续抓好设施管护，明确了22335工作重点，开展了治危拆危治乱垃圾治理污水整治村容村貌提升增绿迁采文明创建等行动，彻底整治了农村的脏乱差问题。三是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以党建家为抓手，大力实施分力指导争先进位3年行动，对全县105个村级党组织和105名支部书记实行分类定位和精准指导，培育引导234名致富能手，四类人员充实和储备到村两委班子，先后建成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10个，市级重点村5个。八一个方面就是廉政建设护航发展，一是以思想教育为先导，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二一个是以基础建设为基础，彰显机关党建特色。我们完成了新一届农业农村局党委的换届，进一步明确了班子成员的分工和职责，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培养，落实了老干部服务的各项制度。三是以作风为重点，切实提高工作效能，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要点，建立了责任清单，签订了党风廉政目标责任书，细化分工，夯实责任，以过硬的作风取得群众的信任，以良好的形象接受社会监督，组织开好专区民主生活会和专区组织生活会，强化对重点单位和关键岗位的监督检查，锲而不息的纠治四风树新风，以不在事小关键在办的态度，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1: 好的，这里是杨世先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吴局长，黄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赵主任，黄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薛文礼薛主任，还有黄陵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李主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黄陵县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不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 282-0073，和我们的吴局长赵主任薛主任还有李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然后加关注，在置顶帖呢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那么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对您予以回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7: HiFM，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黄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赵主任来聊两句。赵主任你好。赵主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那么到我们黄陵县，我们知道黄陵还有一个身份，它就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县，是吧？那我们的这些优势特色产业，据我们了解，其中可能果业是不是占了很大一部分？
8: 对，
7: 应该讲果业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产业，
8: 对，
7: 是吧？那么我们的果业既然这么重要，您是作为我们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黄陵县果业发展的怎么样呢？
8: 好的，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沿河热线栏目，热线访谈栏目。下面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黄陵县果业产业发展一些基本情况。咱们黄陵是中华民族的圣地，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位于陕西省中部延安市南端，也是世界最佳苹果优生区，全国苹果绿色苹果生产基地县。到2024年底， 全县的果园面积达到了27万亩，水果的总产量是43.21万吨，这果品的销售总收入达到了19.4亿元，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了24.37亿元。2004年，农民这个人均果业销售收入达到了22,558元，同时被中国苹果产业协会评为苹果产业实力县。全国这个生态食材评定中心授予咱们黄陵县中国生态苹果之乡之都和中国生态翡翠梨之乡称号。下面我给各位听众着重介绍一下咱们黄陵翡翠梨的一些基本情况。咱们这个黄陵翡翠梨是1999年引种引进至咱们黄陵县种植，种植到现在已经26年了。咱们黄陵翡翠梨是以其果肉酥脆，无渣，食细胞极少，汁液特多，甜味巨香，口感极佳，并且耐储藏等优点，这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市场上是供不应求。咱们这个黄陵的翡翠梨品牌价值，市值是1.59亿元。2017年，咱们这个10月，黄陵翡翠梨成功注册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时被评为陕西省好商标，成功入选了中国中亚峰会供应水果，连续3年入选亚洲果蔬博览会果品区域供应品牌100强。同时咱们黄陵县制定发布了地理标志产品黄陵翡翠梨和黄陵翡翠梨栽培技术规程2个地方标准，对咱们这个黄陵翡翠梨的发展标准化生产起到了积极的规范和标准作用。到2024年底，咱们这个黄陵翡翠梨这个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52万亩，挂果的总面积是0.7万亩，总产量是10,000吨。2024年全链销售总收入是1亿元。这是刚才我给各位听众着重介绍一下咱们黄陵翡翠梨的情况。咱们近年来，咱们黄陵县坚持以这个五新理念，这个推广果业发展，主要是以苹果生产为主。咱们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以新品种、新技术、新主体、新模式、新装备五新理念推动黄陵果业高质量发展。咱们建成了以院士领衔的这果园苹果示范园这个和翡翠梨这个选育、芽变选育等专项实验基地和产学研基地，总共是590亩，引进了这个苹果秦翠、瑞雪、还有巴克艾、黄金维纳斯、还有福布拉斯、红斯尼克等新优的苹果新品种，规模化种植了3.6万亩，实现了这个品种多元化搭配，组建了这个以康振生院士领衔的苹果产业振兴这个高新技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在咱们黄陵落户注册成功。同时咱们建立了以专家、县、镇和村4级技术队伍体系，对咱这个苹果生产进行周年期全产业链的技术指导。同时咱们这个近年来的这个五新果园栽培技术，也就是矮化密植园的栽培，这个主要是这个密植栽培、土壤改良、重杂建园、水肥一体、配方施肥、绿色防孔，就是这几项关键技术在咱们黄陵县的这个苹果生产上这个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同时咱们培育了社会化服务主体，这个是7个，创新这个果园管家托管模式，这个总面积达到了2.2万亩，启动了全国首单苹果保险加期货收入险这个项目。 累计咱们这个投保面积达到2.8万亩，并入选咱们这个项目，并已经入选联合国减贫案例。同时咱们配合智能选股县市，配备智能选股县的11条，移动冷库室23个，并且建成了全省首个气象防灾预警平台。咱们这个防灾预警平台，这个布的点是140个果园，覆盖这个全县就是27万亩的这个气象指标。同时，咱们为了配合这个五星果园建设，和咱们水利部门联合建设这个滴水灌溉，就铺设管道，560公里，使咱们这个果园的这个农业用水，实现了100%，全覆盖，达到了20多万亩，这是咱们的基本情况。
9: 对，好的，相信通过这个赵主任介绍，我们也听得出来，黄陵县的果业发展应该讲成绩还是斐然的，并且我们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赵主任所在的这个部门，我们叫做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营销二字，我觉得您这个营销工作啊，首先做得非常不错，因为通过刚才节目的介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什么感想，我就觉得，哟，这时候可能想要吃一个这个我们黄陵的这个翡翠梨了，
8: 对，
9: 啊，那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翡翠梨，保证我们果业优果优质啊优量，实际上可能在日常的维护当中，我们还要投入更多的精细化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技术的推陈出新，还有我们的安全的一些防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安全防范都是重中之重。说到这个安全防范，可能最近听友注意到我们最近沿的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初春时节。那么说到这个温度变化，我现在有个词儿大家都知道，什么呢？就是倒春寒。那么防范倒春寒应该也是我们当前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那么我们黄陵县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赵主任。
8: 好的，那主持人，您刚谈到这个倒春寒，实际倒春寒也就是晚霜冻和冷空气流造成的对果树的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损害和破坏。咱们这个针对这个近年来这个倒春寒，县政府高度重视，形成了通过咱们农业，咱们这个农业局果业中心，多年的探讨，形成了一整套这个完善的防冻的工作体系。一个就是建立了精准的测报系统，咱们建设了气象监测平台加果业大数据中心，咱们这个融合这个北斗遥感技术，实现了500米级这个气象监测，开发了咱们黄陵县这个果业小程序，咱们这些总共是覆盖果农是4149户，实现了这个灾害性预警这个信息实时推送，这是咱们做的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就是形成了咱们这个三级联防的这个机制，咱们在这个倒春寒这个预防过程中，成立了这个县镇村三级这个防灾减灾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的主要由咱们党政主要领导挂帅负责，制定了咱们这个预防这个冻害预防这个应急预案及一些系列的这个技术标准，明确灾害这个响应的等级与处置流程，就是三级县级发指令，乡镇级组织这个村级进行这个落实。三一个就是建立了及这个全体系的这个防控体系。主持人。
9: 好的，这里依然是杨水县正在为您直播，听众朋友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果业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农业机械的助力。那么在去年的9月23号啊，我国首个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在黄陵县揭牌成立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黄陵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也来到我们的 直博士，李主任，您是不是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试验站现在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10: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延安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以两基地一平台，即就是苹果全程机械化科技研发基地、果园全程机械化试训基地，还有一个就是苹果全程机械化的展示销售平台，这么一个两基地一平台为核心架构，围绕苹果全过程的生产环节，对现有的果园机械装备进行一个优选的配套，对无良机可用的薄弱环节的机械化生产装备呢，我们进行一个改良的优化，对无机可用的短板环节生产的装备进行一个创新的研发。同时呢，我们针对桥化、矮化、山地三种不同区域类型、不同栽培模式的苹果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苹果全程机械化的装备配套方案、技术标准和作业规程，从而呢实现咱们果业生产的机械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三化融合，助力咱们陕西乃至全国的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延安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呢，咱们计划在3到5年内建成一个集科技研发、试训、示范实训还有展示销售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多功能型的综合试验站。我们在政策组织保障服务方面呢，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加快推进农业黄陵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奖补办法，县财政呢列支专项资金，配套试验站招商引企的优惠政策，为试验站的建设与运营提供了政策的保障。同时我们成立了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各方的资源，组建技术实验实施小组，协助专家团队开展各类的技术实验。在试验示范果园的选址方面呢，我们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个严格的筛选，选定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质苹果试验示范基地、阿党镇葡萄寨美丽果园、荣华富阳翡翠梨园，还有我们县龙头公司的翡翠梨园等这样的9个具有代表性的示范果园，为果园机械在不同场景下的性能测试提供一个丰富的样本。在科研院所及企业合作方面，试验站引进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还有延安苹果研究院3家科研院所。同时我们积极的还吸引了深圳华亚科技有限公司、犀牛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桑普农机常州有限公司等9家生产和销售企业入驻咱们试验站。目前呢，我们正积极的与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对接果园机械生产线的落地试验站的事宜，这样呢就加快构建了咱们试验站研产销一体化这样的一个链条。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决策部署和要求，聚焦薄弱环节，促进科研成果在咱们试验站进行一个优选落地转化和应用，不断地拓展咱们试验站的影响力，从而助推咱们延安苹果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9: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李主任的分享。这里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的导播示意我热线上有听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喂，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9: 您好，您的电话进入直播室，这里是沿河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11: 我是一个就是黄陵这边的大棚种植户，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咱们黄陵县在农业产业方面，

0: 都有哪些扶持的政策？
1: 都有哪些扶持政策？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吴局长。
2: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们啊在2024年的3月份出台了黄陵县农业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奖补办法。这个办法它的执行期是3年，截止到2026年底。其中我们这个奖补办法呢主要分了这么几大块。一块是这个苹果产业方面，在这个苹果产业方面呢，我们从土壤改良、苗木的补贴、支架系统的补贴、滴灌系统的补贴，还有我们防包网的补贴，这些都有补贴。应该说苹果的奖补这个上限政策为一亩能补到5000块钱。畜牧产业方面呢，我们是以这个纯栏100只羊为单位啊，你羊、猪、牛、梅花鹿、鸡，它根据不同的这个数量，我们给予经营主体的补贴也不一样。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特色种植业方面，我们对新建标准的这个日光温室大棚，还有新建大跨度的对称保温塑料大棚，还有这个大工棚，我们都有这个奖补的补贴。同时，农户通过林下或者是这个家伙发展这个食用菌，我们也是有补贴政策的。在这个中药材种植方面呢，在执行搞耕地这个保护政策的前提下，我们对这个发展的这个新的这个中药材种植户，我们也有按面积进行这个补贴啊。同时呢，对发展农业产业资金不足的部分，还可以申请这个银行的贷款。3年内呢，县财政按贷款利息的50%给予这个贴息。农民朋友们想发展产业但不清楚这个政策的，可以咨询你们所在的镇办或者是我们县农业农村局，我们都有具体的这个政策的执行和标准。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1: 好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3: 听见了。
1: 还有问题吗？
3: 没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好，再见。
1: 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吴局长在介绍政策的时候，我有提到我们的这个畜牧产业的发展。说到这个畜牧产业的发展，我们今天的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薛文礼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薛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黄陵县畜牧产业发展的怎么样呢？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啊，我们坚持以果定畜，以畜促果，生态循环，绿色发展的理念，紧扣乡村产业振兴主线，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积极调整养殖产业结构，推动畜牧产业转型升级，在传统畜禽养殖稳产能、体质增效的同时啊，大力推动梅花鹿、奶绵羊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是强化政策引领，夯实发展根基。2021年以来，县委县政府结合畜牧产业发展实际，先后出台了黄陵县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3年实施方案，关于加快推进黄陵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办法等政策文件，一组畜牧产业生产、经营、服务三大体系建设，围绕稳规模、抓特色、重防疫、严链条等四大发展主题，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二是科技赋能产业，激活创新动能。近年来，我县持续推广良种繁育、精准饲喂、疫病防治等畜禽养殖技术，不断推动畜牧产业科技创新。传统畜禽养殖技术推广方面，2023年，在我县9个牛羊场户开展了同期发情人工受精技术推广服务。特色养殖试点创新方面，2024年9月首次开展了

0: 中国杂交奶绵羊喷彩移植技术也有创新，使母羊繁殖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开启了县域奶绵羊繁殖技术的创新试点。梅花鹿特色养殖方面，我们从产业品牌着手，2023年、2024年相继成功举办了华雷县首届、第二届梅花鹿鹿茸产业研讨会及鹿茸评选大赛，有效提升了社会对梅花鹿的认知度和市场影响力。三是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我现在推进一产养殖的同时，同步发展二产三产融合。2024年初，培育华林县费里斯乳业有限公司5月底实现固态酸奶、巴氏鲜奶等绵羊乳制品投产，成为延安市首家及养殖、加工、销售于庭的奶绵羊乳企。四是厚植人才沃土，继续发展势能。我现以秦创园农业科技创新平台为纽带，通过柔性人才政策引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制药技术学院、杨柳制药技术学院等4名专家教授，邀请杨凡、车立峰、丁志海等多位省市畜牧领域优秀人才，组成华林县畜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委员会，从产业规划、高效养殖、市场信息、科技推广、项目文化等多方面助推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喂，你好。喂，这位听友可以听到吗？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羊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梅花鹿养殖户孙超，我想咨询一下主持人。
1: 嗯，
2: 就是我们目前养了30头梅花鹿。
1: 嗯，
2: 想了解一下咱们对梅花鹿的买保险这个现象有什么政策？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的薛主任。
0: 这位听众你好，我县从2024年开始推出了梅花鹿地方性创新性保险，具体是针对一只10周岁的梅花鹿，每头保费200元，保额4000元，县财政补贴保费140元，群众负担60元。如果后续需要给梅花鹿购买保险，可以咨询咱们所在地的政府，或者是与我们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联系。
1: 嗯，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是有政策的啊。好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还有问题吗？
2: 谢谢。没有了，谢谢。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接听更多的热线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热线上还有听友在等待，那么我们会将您的线路推回到导播那里，记录下您的问题之后，在节目之后会对接我们的吴局长一行，为您答疑解惑。节目的最后，吴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3: 好，今年我们将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深化农村的综合改革为核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坚决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两条底线，深入实施粮食安全筑基工程、成果巩固保障工程、乡村产业振兴工程、和美乡村建设工程、民生设施强基工程、乡村善治提升工程、共同富裕促进工程、农村综合改革工程、党建引领强基工程等9大工程，推进我们全县乡村全面振兴，努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黄陵农业新篇章。同时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黄陵县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关注和支持。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国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0: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41集，给朱清明跳完神之后没几天，冬天的气息就渐渐浓了。虽然天宇依旧一如秋日般碧蓝，但大地却猛然间荒芜了下来。18罗汉顶上，成片成片的汉芦苇已完全枯黄，密匝匝的芦穗会作银白色的海洋，在西北风的波动下，海浪般的翻滚着跳跃着，整个大地似乎都随

0: 着连绵起伏的尾荡弹跃了起来，就像重锤雷击下的牛皮鼓面。干枯的草木落满了毛茸茸的霜花，在初冬早晨的阳光下闪耀着银铃般的光泽。农人们大都换上了冬衣，一些早起时分的老汉甚至已经披上了厚重的羊皮袄，神态漠然地游荡在村前屋后的小路上。不过对袁继耀来说，这个灾荒之后的冬天较常年反倒来得有些迟缓。自打从兴隆寨回来，他的心就始终被一种不可描摹的豪壮和激越笼罩着，但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种感觉并不全是因为刚刚过去的那场名噪全省的暴动以及他在暴动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不是因为他成功驱走了狗官朱清明，而是因为另一件在他心里已经谋划了好几年并且已经为之做了不少铺垫的大事儿，基本上已经水到渠成了。当然说水到渠成也只是他自己的判断，但从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他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不过他又很明白，只有真正吃到嘴里的肉才算是自己的。所以这些天他总是被这事儿纠缠着，就连干活也不像惯常那么专注了，总会不由地停下来思谋上半天，生怕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纰漏。一大早他就冒着漫天的雾气来到柳燕沟的河湾里，趁土地还没有完全封冻，刨了几根小腿粗的柳根回来，埋头坐在门台上削挖起了木勺子。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给自己找点活干。他的确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旦没活干浑身就痒得厉害。进了水的柳根韧性极强，加之削挖技术又不太娴熟，眼看晌午了，手里的柳根依然是柳根，这让他很是烦躁，便又停下手仰头思谋起了那件事儿。
1: 去你的吧，就算借不到粮还能把口袋丢了？
0: 这么一想，他便咣的一声将刻刀丢到窗台上，起身朝鸡圈走去。正在窑里捻毛线的红椒听到鸡叫声之后急忙跑了出来，一脸疑惑地问道，
2: 这不年不节的逮鸡干什么呢？
1: 谁说只有过年过节才能杀鸡呢？
0: 袁继耀头也不抬地反问道。这一次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将鸡剁块，而是将四只公鸡虎轮丢到锅里煮了起来。这是他几天前到沙城处理暴动的善后问题时才学到的洋式子。那天他和表兄马继才在沙城最豪华的酒楼真味居宴请新来的贾道隐时，就上了这么一道菜，那味道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因为酒楼正好在袁记宴回头隔壁，所以他没两天便和掌柜的混熟了。那掌柜的也是豪爽人，听说他想学做这道菜之后，就直接将他带到了后厨学了大半夜，临走之前还给他装了一布袋子专用调料。几位妇人都没见过这种洋柿子，纷纷表示怀疑，
2: 这能煮熟呢？可不敢糟蹋了。
0: 袁继耀笑了笑，
1: 放你们的心，前段时间在沙城宴请那个尹道乙喝酒的时候就上了这么一只，哎呀可美呢，要说那群官老爷还就是会享受，还给这取了个洋名字，叫东方玉小，就是那个鸡打鸣的意思。
2: 你咋猛然间记起做这个了？
0: 红椒似乎从他亢奋的神情里看出了些异样。袁继耀诡秘一笑，
1: 我今儿要拿这东方玉小给咱办个大事儿。
2: 什么大事儿？

0: 先生哥结个亲家。几位妇人当场就被他的突发奇想给惊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1: 天大大哟，人家梁家是圣人，咱是圣人，你这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0: 大妈袁刘氏瞪着眼睛说。云气药一边用勺子从锅里往出打血沫子，一边说，
2: 这事儿我都思谋了三四年了，梁家是天鹅不假，但在袁家也不是。
1: 反正我这心里也没底儿。你说人家那文明人能看上咱这泥腿子吗？
0: 没等他把话说完，二妈袁无事抢着说，
2: 泥腿子咋了？没咱泥腿子他们文明人吃屁呢。
0: 这东方玉晓还真是耐顿，直到太阳落山时分才终于出了锅。云霁要吩咐红椒将平时往山里送饭的桦树皮桶找来，挑大个的装了一只，然后又到地窖里提了一坛燕回头，便直奔蜀院去了。一路上袁继耀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在心里推演着自己的计划。按他的估计，这事儿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唯一担心的就是梁家在两个儿子的选择上与自己产生分歧。按常理来说，他必须首先解决老大的问题，长幼有序嘛。况且在这件事儿上，他内心本就倾向于老大。通过这一年多的观察，他发现山菊那娃娃真是完美的吸收了他达和他妈的全部优点，心眼活泛，精明能干，口齿也很是伶俐，身上还有一股连一般男娃娃都比不了的硬气，而这些恰是他的大臭所欠缺的。如果这两个孩子走到一块儿，可真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烟锅子配火镰，整对事儿。可梁先生就不一定这么想了，因为他明显感觉到，就他两个儿子而言，梁先生更偏爱老二。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盘算，眨眼儿就到了蜀院后面的西赤梁。他将手里的东西放下，就地坐下歇了一会儿，继续思谋着自己与梁先生的这个分歧，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办法来。
2: 老二就老二，驴粪蛋蛋滚进羊圈里，反正都是自家的粪。
0: 这么一想，他便一纵身站了起来，大步朝蜀院走去。梁先生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晚饭呢，见袁继要进来，便热情地将他让到了桌子前，并取来碗筷给他盛好了饭食。但他并没有立即动筷，而是将桦树皮桶的盖子打开，对梁理事说，
2: 给咱行个大盘子，咱今儿呀也开一回洋荤。
0: 说着便将通身晶亮的东方玉晓提了出来。梁先生一惊，
2: 哎呀，哪儿买的？听那饭店掌柜的说，那些官老爷就好这口，还给取了一个名字叫东方玉晓。你说都把他毛达们都吃到肚子里了，还小个屁。
0: 还没等袁继要说完，梁先生便冷笑了一声，一反常态的来了一句粗话。袁继要哈哈一笑，
2: 我正准备说这话呢。
0: 说完便顺手将一对鸡翅膀扯下来递给坐在对面的梁玉书，笑着说，
2: 看下给甘达当儿媳妇不？看下的话，这两膀子就都你吃了，女娃娃吃了鸡膀子手巧，将来也给咱来个石榴牡丹冒尖的。
0: 还没等梁先生开口，梁理事就嘿嘿一笑，
1: 哎，我们这单门小户的哪能攀上你家的高枝呢？
0: 袁继耀脖子一拐，
2: 看嫂子说的，我家是甚高枝儿。我常说，我先生哥就好比那个戏瓷碗，面面上的人，我就是那个尿盆子，再大都搁不到碗架子上。

0: 梁先生当即被他这个比方给逗呛了，一时也顾不上文雅了，将满满一口钱钱饭喷得到处都是，一边咳嗽一边泪眼婆娑地说：
1: 你那个是圣比方吗？
0: 云霁耀也跟着笑了起来，
1: 本来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0: 饭很快就吃完了，梁先生便叫夫人收拾了饭桌，自己起身找来两只小瓷碗，弯腰从饭桌下面提出来一坛烧酒，一边开坛一边说：你以前拿来的还没有喝完，还有三四坛呢。说着便满满倒了两碗，端起碗和元气药碰了一下，笑着说：
1: 还真没发现你这么能逗笑。
0: 元气药仰头咕噜噜地灌了半碗烧酒，死死地盯着梁先生说：
1: 先生哥，兄弟这可真不是逗笑呢。
0: 梁先生也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了严肃，便停下笑容，只半眯着眼睛看着他。元气药又将酒碗端起，径直在梁先生的酒碗上磕了一下，自顾自地喝了个点朝天，神情庄重地说：
1: 先生哥，其实这话兄弟早都想和你拉了，只是一直没有那个底气，今儿我就冒失说了，但你千万不要为难，如果不愿意的话就当兄弟没说，咱以后该咋还咋，你看能不？
0: 你说。梁先生也仰头将剩余的半碗烧酒喝了下去。
1: 我真想和你结个亲家，
0: 云霁耀几乎脱口而出。梁先生盯着元气药看了一小会儿，一本正经地说：
1: 咋个结法？你说咋结就咋结，
0: 老大还是老二，
1: 你说谁就谁，我都行。
0: 梁先生微仰着头稍稍做了一番酝酿，随即眉头一紧：
1: 那就老大吧，长幼有序嘛。
0: 元气药满脸惊愕地说：
1: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
0: 这当间梁玉书一直站在后房偷听，听到这儿竟猛然地掀开门帘走了出来，分别将他达和元气药看了一眼，脱口来了一句：
2: 我要跟二娃。
0: 梁先生瞬间就愣了，一双大眼不停地在元气药和女儿的脸上挪来挪去，似乎完全乱了阵脚，好大一会儿才站起来走到女儿跟前，伸手为她擦了把眼泪，和声和气地说：
1: 你还小不懂，答完了慢慢给你说啊。
0: 说完便让夫人将女儿带回了后房。梁先生坐回到椅子上，一脸严肃地问：
1: 兄弟咋猛然记起这个事儿了？咋是猛然呢？在你先生哥面前我从不藏情，不瞒你说，早在去桃花店请你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了。哎，有些事儿真是怪，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眼就看上山菊这娃娃了。
0: 元气要激动的已经有些自相矛盾了。梁先生哈哈一笑：
1: 哈哈，那还不藏情？
0: 元气药立即换了一张哭丧脸：
1: 好我的先生哥呢，不怕你骂我张狂，如果放在这岭上包括耿家，只要我提出和谁结亲家，那真就是高抬谁呢。但你不一样，你在天上我在地下，所以一直都没这个底气嘛。
0: 梁先生笑了笑：
1: 什么天上地下，咱都一样，都是凡人，而且严格来说你是东家，我只是个揽工的。你又来了，我袁家全家上下从来都没把你当揽工的，一直都把你当烧香磕头请来的文曲星呢。就在我来前，我大妈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大婶子真是老糊涂了。
0: 那天兄弟俩一直对饮到大半夜才收场，梁先生和夫人苦苦挽留元气药在熟院过夜，因为这个季节正是野狼最猖獗的时候，

0: 走夜路极不安全。但袁继耀咋都不从，还羊角打手地说，
1: 所有岭上的狼都是我一家子，谁能伤我？
0: 夜已经深了，但野狼依旧没有休息，谋叫声一阵接着一阵。袁继耀提着马灯，摇摇晃晃地行进在荒草围拢的小路上，并不时停下脚步，扬起热烘烘的脑袋，对着不远处绿莹莹的亮点发出几声悠长而激越的谋叫，似乎想把内心的喜悦一股脑地分享给他的那些一家子们。那天晚上，袁继耀的确是太亢奋了，刚翻过西赤梁，他又猛然想起应该把这事儿给老太爷汇报一下，让他老人家也高兴一把。这么一想，便直接从山后绕到了东赤梁，几乎是小跑着进到坟圈子里，扑通一声斜靠着老太爷的坟堆根坐下，啪啪地拍了几下坟冢，扯声扯气地吼道，
1: 老狼你在不？
0: 听四下无声，又失望地来了一句，
1: 哎，这老家伙又不知道串我哪个干奶奶走了。
0: 没想到他话音刚一落地，雁头卯方向就传来了一声悠长高亢的狼谋。融融的月光下，一条体态健壮的狼正面朝他蹲在烽火台上，双眼碧绿如银。
1: 嘿，你这老东西耳朵还灵呢。
0: 袁继耀直起身子，面朝老狼坐转，又大声吼道，
1: 爷爷，狼娃今儿给咱老袁家办了个大事儿，你想听不？
0: 那狼仰起头，对着青幽幽的月亮叫了一声，
1: 我今儿给你重孙子顶了门亲事儿，梁先生就是我专门从古川请来的那个文化人的女子，我就想给咱袁家改换一下品种，咱老袁家可不能一直当土狗，你说是不是？
0: 那狼真就像听懂了一样，又仰天长谋了一声。凉飕飕的山风很快将酒驾彻底激发了，使得袁继耀一时忘了自己的所在，竟然又摸索着找起了酒杯。
1: 哎，没了，哎，爷爷你放心，都好好着呢，虽然今年又跌了个年成，但问题不大啊，不大。你孙子媳妇儿又一连给你养了两个重孙女子，可这几年老是有不了，不过也没事儿，就像你常说的，种地还要轮茬子呢嘛。
0: 他就这样山上沟底的乱说了一气，竟然趴在坟冢上睡了过去，直到灵亮的时候才终于被铺天盖地的雾气给吵醒了。他一咕噜坐起，揉搓了几把脑袋，试图把昨天的事情回忆一番，看自己酒醉之后有没有在梁先生面前说下什么漏齿话，但无论他怎么用力也只能记起个大概，这让他很是苦恼，便慢慢地仰起了头，无奈地望向对面的雁头卯。而就在那一刻，他猛然发现卯顶的烽火台上竟然蹲着一条体态雄健的狼，这才记起了头晚的荒唐事儿，一股惭愧和感动相互掺和着的情绪迅速涌上了心头。你老人家真就照了我一夜啊？那狼又仰天长谋了一声，然后抖了抖密匝匝的劲踪，转身下了烽火台，很快就在他的视线里消失了。袁继耀慢慢直起身子站了起来，痴痴地望着老狼离开的方向，眼眶不由得一阵温热。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出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100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由我全程护航。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你羡慕别人生病了有那么多人关心，羡慕别人出去玩有人陪伴，羡慕别人每天有人说早安晚安，羡慕别人有那么多人记得他们的生日，羡慕别人每个节日都有人祝福，而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在别人眼里，他们羡慕你一个人可以那么坚强，羡慕你一个人可以淡定从容，你羡慕别人，别人羡慕你，然后各自生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要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会在每个约定时段和你一起度过。

如果你是黄金，烧的时间越久，你便越是发光发亮。如果你是煤炭，那即使烧得火红，仍然免不了灰飞烟灭。如果你是一粒种子，即使被人踩进泥土里，也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如果你是一棵杂草呢？一个人的成就与否，环境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身的质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是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话，别满嘴精致生活，有钱谁不想呢？追求高品质，没钱还讲究什么小情趣？反倒是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更接近精致生活的本质。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其实精致和钱无关，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摆一只待放的花，你知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同样在富养着自己。这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时间就在我们耿耿于怀地说别人都变了的时候，悄悄地就将我们自己也改变了。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歌，薛之谦刚刚好。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深刻站给小青留言。

0: 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手搂地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13:07，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哎呀，前两天呀很热很热，但是昨天开始下雨呢，今天的气温呢就下降了一点，也可谓是我们在立夏之后的感受到的第一次的凉爽。那么也不要贪凉啊，我们也要适当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到延安故事全民讲的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这次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这次整风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的对象主要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毛泽东对整风有一个总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亡命路线的影响，通过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整风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1942年10月间，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讲话，指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和非无产半条心的，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反特务斗争。实际上，延安的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就转入了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整风第二阶段。在1943年3月16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整风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闲散，在延安年内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1943年4月3号，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号到1944年4月3号，一年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延安审干开展后，毛泽东密切地关注着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进行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在1943年4月28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400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为了加强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7月1号，毛泽东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明确指出，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7月30号，毛泽东将上述正确路线展开为9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分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但是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恰好在审干工作开展期间，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恶化。这就是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7月9号，边区召开了3万人的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大会。紧张的形势使沈赣反间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上上下下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则是负责沈赣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治规定，仍然采用依、共、信，使沈赣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号，专门负责沈赣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深入沈赣的动员报告，提出展开抢救失足者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沈赣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老党员也被抢救，如曾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被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稼祥的秘书陶铸，曾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的孔元，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曾任中共鄂中区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区委书记、中共西南区区委书记和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的钱英，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邹风平，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人孙作兵、李铁伦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均在被抢救之列。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10多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毛泽东逐渐发现了沈赣工作的偏差，并且对运动出现的偏差是不满意的。他虽然一度对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也估计过重，但他对中央苏区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他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抢救运动搞了10几天，毛泽东就指示让他停下来。10月9号，他在批阅绥德反间大会的材料上明确指出，一个不杀，一个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1月5号，他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还对该政策做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至多只捉取5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需得中央批准。1944年1月24号，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只是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辩解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及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和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3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因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做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陷。尽管1943年一年内清查出的特务一度高达15000多人，但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沈赣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处置，对被错整的同志给予平反，被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

又形成大的乱子。对于审干中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从1944年上半年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他到中央党校做报告，仅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行为，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第三次是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他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不仅仅是在中央党校这三次。据许多当事人回应，他当时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做过自我批评，给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其情其景，感人至深。1944年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讲话说，我们伤害了好多好同志，我作为中央主要领导要负责，现在向大家赔礼道歉。他一边说一边脱帽向大家行了三个鞠躬礼。这时会场空气顿时凝固了，但不到一两秒钟，立刻爆发出了鼓掌声、笑声、哭声、叹息声的大合奏，这表示大家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道歉。当年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通信战士，每当回忆起毛泽东为军委三局受打击的同志脱帽鞠躬的情景，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那是1945年的春节，纷扬的瑞雪覆盖了沿河两岸的山峦。一天，王征局长兴高采烈地从枣园回到局部，带给大家一条好消息，明天要到枣园去给毛泽东同志拜年，各电台总机除了当班的同志以外都去，毛泽东同志要亲自给大家讲话。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有些人激动的一夜都没有睡稳觉。次日拂晓，分散在西川里的通信战士陆续从四面八方朝着局部陪装汇拢而来，队伍在沿河畔集合好，王正同志亲自带队，秧歌队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军委总台的报务员、调配员、通校的教员、学员、清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出发了。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们基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审干工作中的抢救运动，把很多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青年干部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毛泽东提出反对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方针后，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此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队伍来到枣园崖畔下的场坪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不一会儿，毛泽东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他高声说道，三局的同志

0: 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然后渐渐把话题转移到了抢救运动方面。毛泽东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些怨气是不是？此时他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接着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本单位的领导，责任要求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说到这里，毛泽东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了一下大家，恭恭敬敬地行了个鞠躬礼。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可亲地说，许多被戴错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以这些同志，你手中有礼，礼在你手中，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礼，所以你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拼，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毛泽东那生动像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俾我哋好好休息嘅地方。成个世界就只得你同我，
1: 借得我哋两个，
0: 系再冇其他人，冇仇恨，冇眼泪，就只有我哋两个，马小玲
1: 同埋方天佑。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矛盾论与实践论诞生始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嘉瑶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嘉瑶，李嘉瑶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

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被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共犯了四次错误，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五个昼夜，三万多名红军指挥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前四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体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极大地震动了中央领导层与广大红军指挥员，红军战士悲愤交加，他们开始反思中央的指导路线，但是并不系统也不清晰，在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的状态。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在那个年代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尊重，迷信的崇拜。因此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是在那些留洋回国学过马列本本的海归手中，还是在重视研究中国实际的革命家手中？很多人是比较迷茫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他认识到要解决思想问题，肃清思想迷雾，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党发展壮大必须借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发愤之作。毛泽东虽然不是出国留洋的海归，但是他喜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革命的思考，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使毛泽东经常可以提出正确的革命意见与方法，但他的正确意见经常不被采纳，他本人也经常遭到打压，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大帽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凯丰讥讽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只是对他的一种挖苦与讽刺。王明、博古等留苏领导人确实都熟知马列原理，尤其是王明，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直接用俄语向米夫等人汇报思想，深得米夫器重。王明口才极佳，天生擅长演讲，在延安时，王明经常到处演讲，面对台下听众，他精神饱满，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延安的年轻人将王明当作学术明星崇拜，与他们相比，毛泽东阅读的马列著作确实少些，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甚至视书如命。马列、哲学、文史、军事、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毛泽东无书不读。但毛泽东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他是实践中的革命家。他读书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深知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有用的。后来毛泽东就说过，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凯丰对毛泽东的讥讽倒是激发了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豪气与激情。到陕北后，毛泽东努力搜集哲学书籍，没日没夜的阅读，天才般的进行哲学创作。他读过苏联哲学教科书，读过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原著，还读过专业性很强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哲学著作。毛泽东研究哲学非常认真，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了毛泽东在宝安研究哲学的情形。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边读书边写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收集了他读11本哲学书籍所写的批注与摘录。毛泽东在陕北刻苦钻研哲学，奋笔疾书，他将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写作当中。分别于1935年12月、1936年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高度，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了深刻分析，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错误指导与思想禁锢。通过辩证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通过哲学解决思想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实践论与矛盾论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中央红军进延安城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使用更加娴熟。实践论、矛盾论

在李家窑诞生了。从此，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他从这里走向了全党，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了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见与嘲讽。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给学员讲授哲学，开始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抗大学员讲哲学，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哲学的偏爱，也体现了他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功策略，更表明了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开始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的伟大征程。哲学晦涩难懂，但是毛泽东有着化难为易的本事，他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深厚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30-40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屋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华、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

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共经历了7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讲授提纲在1937年9月油印后，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张如新、艾思奇等青年哲学家都对之做了积极宣传，高度评价。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联与日本。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之做了高度评价。在日本，1952年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两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证明他们不是书架上的装饰品，而是指导实践的武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两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源于苦难，源于惨痛的失败，源于血的教训，源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铸就了辉煌，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年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学习哲学，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实事求是不仅仅是思想路线，也是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世界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但是坚持实事求是永远在路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3: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4: 佛系青年心态稳，
3: 斜杠青年能力优，
4: 中二青年想象家。
3: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4: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5: 那么，
6: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7: 太酷了吧！
3: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8: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9: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10: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0: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 我想做医生、
2: 科学家、
3: 当一个设计师、
4: 想当消防员。
5: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7: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8: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FM107.7，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啊，周六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六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最近在网上讨论度挺高的，因为很多人对他真的是，哎呀，望而却步啊。因为感觉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吧，啊，每天早上起来的早餐应该是牛奶啊，一杯牛奶，然后一颗鸡蛋之类的。但是现在的打工人已经快要到便利店冰柜面前失去这个牛奶自由了。那怎么回事呢？啊，近期有一款被称为引号土豪牛奶的这个牛沃啊，有机珊珊 A2酪蛋巴氏鲜牛奶彻底击碎了大众的一个心理防线，因为它的一升装售价呢是138块钱。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嗓子眼啊可能稍微大一点，一口就吞掉的是5块钱。最让人破防的还不是价格，而是那层破碎的高端牛奶的滤镜。同品牌的牛奶在新西兰本土 1.5 升仅是7.8纽币，也就是约35块钱人民币，漂洋过海之后身价翻了近6倍。更加讽刺的是什么呢？有细心的网友对比发现，那款远在南半球价格亲民的本土版营养成分比例竟然比国内的这款还要高。有网友就锐评啊，你买头牛啊，各家这个自己的这个做奶喝，一年才多少钱呢？这牛怕不是吃黄金长大的吧？啊，我不如花300块钱去内蒙古追着奶牛喝。当然，这都是网友的一些玩笑话啊。就这不仅仅是一瓶牛奶的一个个例，很多人在逛超市的时候都会发现，现在的牛奶正在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价格呢也并不亲民。曾几何时，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啊，3毫克每100毫升是行业的常态，对吧？现在呢，动辄飙到4.0、5.0，甚至是6.0。包装上的词儿也是层出不穷啊，什么沙漠有机、晚安牛奶啊、非均质工艺，就你看着满屏的新奇的词汇，你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难道这两年，这个咱们的牛集体的基因突变了吗？啊！上午在晨光灯中自然醒来，下午呢在树荫下啊，反复思考，与蝴蝶对话，散步助消化。黄昏呢，披着夕阳卧下，静待整条银河在眼目当中升起。啊，琪琪刚才说到的这段，他写的不是说是哪位这个归隐山林的诗人，而是一头牛的日常啊。就在这个牛沃商家的笔下，对这个娟山公主的来说，挤奶只是每日5分钟的举手之劳，他们的主业是好好生活。就聊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大家难免会心头可能一紧，这哪里是牛的生活，这分明就是千万打工人求而不得的梦想呀。牛奶越来越贵，连牛的日子都蒸蒸日上了，消费者却越来越迷茫。此前呢，多位消费者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是爆料说，啊，光明的新鲜牧场和这个牛奶有玩意儿的文字游戏啊，然后呢，鲜牛奶的一个嫌疑，就这款包装印着醒目新鲜的一个字样，常年陈列于这个超市冷藏柜 C 位的商品，其真实身份并非是巴氏杀菌的鲜牛奶，而是高温杀菌乳。哎呀，这个称呼之争的背后是毫之差里失之千里的国标红线啊。根据这个国家标准规定，巴氏杀菌乳才是鲜牛羊奶啊，它采用的是低温杀菌，就是72至85摄氏度的技术，保质期呢极短，只有2至7天，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活性蛋白与免疫球蛋白。
而高温杀菌乳的这个杀菌温度高达了这个115至130摄氏度，虽然说也住冷柜啊，但是保质期被拉长至15到40天。继光明之后呢，新希望旗下的这个今日鲜奶铺也被网友送上了避雷的名单啊。其名字听起来像隔壁牧场啊，晨间刚挤出来的鲜牛奶，极具这个欺骗性。然而呢，你翻开这个配料表，15天的保质期瞬间呢让今日二字显得格外的讽刺。更让消费者心梗的是，该产品445毫升啊就卖到了13.8块的高价。哎呀，并不比真鲜奶便宜呀。这种利用模糊字眼的操作，让不少追求纯净啊奔着鲜字而去的消费者直呼哎呀上当啦。当然也有人质疑，鲜奶不鲜奶有什么区别？现在的食品工业都这么发达了，买好喝的不就行了？但是问题的核心它不在于口味呀，而在于消费者知情权和议价的合理性。许多人愤怒的并不是因为不好喝，而是商家越来越让人迷惑的营销的姿态呀。现在的这个超市的乳制品区啊，已经快变成打工人的智商考场了。曾经呢，我们选牛奶只需要看一眼脂肪和蛋白质，而现在你可能得先修满一门高端乳品修辞学，才能勉强的看懂这个包装。哎呀，从最早的草饲有机，到如今满屏的什么 AR 帕啊，然后呢酪蛋白超绿，从主打夜间助眠的晚安牛奶，到宣传来自无人区的沙漠牛奶，有的品牌甚至搬出了什么非均质工艺，宣称保留了最原始的奶皮口感。有网友就是锐评啊，以前喝牛奶可能是单纯的是为了补钙啊，补点蛋白质，现在呢喝牛奶是为了补课，难道为了买个牛奶还要考研吗？啊，牛奶层层叠加的这个数语前缀背后呢，是一场近乎惨烈的市场争夺。而争夺市场归根结底是在争夺消费者的一个心理高地，许多的牛奶品牌选择了在讲故事。你比如说20年前特仑苏品牌的故事曾就大获成功啊。当时啊，高端市场牛奶那呀尚属蓝海，在当时乳制品蛋白质普遍含量 2.9 克的时代，特仑苏呢打出了 3.3 克的乳蛋白作为产品的核心点，配合一句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这样的 slogan 啊，就轻而易举的在消费者当中封神了啊。但是20年之后，江湖呢已经早已变了天。在常温奶这个超千亿的规模的红海市场当中，伊利蒙牛双巨头握着近超过80%的一个份额。关于牛奶所有能讲的故事早已经被轮番讲了个遍。

0: 就是你蛋白质飙到 4.0 啊，我就敢拼到 8.0， 你是普通的这个什么荷兰斯坦牛，那我就搬出一只只产4到5吨的这个就是捐山牛，为了配上这份指标，连艺名都要精心的这个雕琢啊，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出身名门的古典贵气。然而现在故事讲得太满，消费者却不一定会买单了。最典型的例子啊，曾过于就是号称是牛奶界的爱马仕的这个谢天地，2024年他高调的杀入市场，顶着东北黑土地的光环，手握全球1%的这个捐山牛和 4.5 克每100毫升的超高蛋白质两张王牌，还赞助了综艺《生生不息》和《妻子的浪漫旅行2025》，一时间啊，真的声势浩大啊，风头无限。其主打的产品黑土捐山纯牛乳售价呢是12.8一盒，明显呢高于经典、特仑苏等品牌。就在大家以为他坐稳牛奶界贵妇的一个宝座子之后啊，现实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据淘宝旗舰店数据显示，这款顶尖牛乳的销量长期低于500件。显然绝大多数的打工人看了一眼价钱，又看了一眼钱包，选择了绕路。上市仅一年，这个谢天地就在原有产品线的基础上推出了平价款，单瓶价格直接呢冲回了3元档啊，这背后是越来越多理性的消费者。看不懂就显得高级，哎呀，这种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心理崇拜啊，在过去确实是无往不利。消费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潜规则，陌生感自带滤镜，概念越是难懂拗口，就越容易和稀缺、专业、高端挂上钩。这就好比啊，这个乳企非要说是什么捐山牛啊 ，ARPA 这个酪蛋白，而绝对不会说是良种牛或者说好吸收的蛋白。就这些专业名词就像是一道篱笆，把普通产品隔在外边，为品牌围起一块所谓的高端领地。这套逻辑在茶饮界其实是被玩出了花啊，人家不叫茉莉花茶，人家叫伯牙绝弦啊，不叫红茶，叫幽兰拿铁。仿佛名字越让你摸不着头脑，背后的文化溢价就让你能心甘情愿的多掏10多块钱。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打工人真的已经没有那么好忽悠了。当一盒牛奶都开始在包装上印满啊，什么地理、经纬度，这些原本代表高级的符号就迅速退化成审美疲劳的干扰信号。比起去深挖什么啊超滤技术，大家现在更愿意直接瞄一眼价签和配料表。在经历各种这个刺客的洗礼之后，消费者的防御机制已经现在拉得满满的。大家开始意识到，当高端的概念啊膨胀速度远超工资的涨幅，那些看不懂的名词不仅呢没补进身体，反而呢成了钱包的负担。不管故事讲得多么天花乱坠啊，只要品牌无法证明那几块钱的溢价到底贵在了哪儿，再华丽的辞藻也说服不了大家买单。既然家家都自称顶配，那么性价比最高的那个才是打工人眼中的真实的王者。牛奶高端滤镜的碎裂其实是好信号，它标志着牛奶正在回归本色，一种基础的营养补给，而非是一场修辞游戏。毕竟牛奶是拿来喝的，而不是拿来膜拜的。
1: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2: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

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两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

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然后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新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4: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3: 一份淡然的清香。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的这一份歌单呢，想送给最近有点累有点想家的你。有时候人会突然很想回到某个很小很安静的地方，可能是一顿热饭一句到家了吗？又或者只是有人轻轻说一句我在。长大以后才发现，真正让人能够慢慢安定下来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很轻很慢很普通的瞬间。别担心，天总会亮，总会有人在某个地方轻轻地接住你。长大之后再听孙燕姿的《天黑黑》，会发现她唱的不只是爱情，还有那种在人群里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刻。世界很大，答案很多，可是人偶尔还是会迷路。有些孤独不会立刻消失，但是它会慢慢变轻，就好像是天黑以后总会再亮起来。很多事情当时看不清，走过去之后才发现，其实都是在带

着你慢慢的长大。时隔多年再次聆听这首歌曲，相信它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境。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邓建超的《早安》。这首歌曲把关心写得特别轻，没有复杂的表达，就好像是深夜里一句很普通的问候。越简单的话反而越容易让人鼻子一酸，人有时候撑太久会忘记自己也可以被照顾，听到我在的那一刻就好像是整个人放松下来，原来被惦记着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接下来想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满江的归来，就好像是一个很远很远的梦，带着风声、田野，还有小时候奔跑过的影子。很多人听这首歌曲呢，都会想起某个其实已经很久没回去的地方。人总会往前走，但是心中始终会留着一个回去的方向，那里可能是故乡，也可能是曾经很单纯的自己，只要还记得，就不算真正的走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那天清晨，窑洞里油灯还亮着。
1: 那天傍晚，训练场上暮色压得匆忙。
0: 我抚摸着磨破的帆布背包，
1: 我悄悄塞进了几页手抄的《论持久战》。
0: 其实作为抗大的学员，每一次行军早已习惯，但这一回不同，我们要奔赴真正的战场。
1: 我从衣角撕下一缕布条，歪歪扭扭系在他的背包带上。我想让这布条替我记着沿河的月光，记着课堂上老师讲的每一句真理的重量。
0: 记得出发前面，班长把它磨得发亮的搪瓷碗塞进了我的怀里。月光透过窗角洒在我们打满补丁的军装上，队伍踏着晨雾出发。我又摸了摸背包上的布条。

0: 它在寒风里轻轻摇晃，像母亲临别时挥动的手。
1: 我们唱着校歌走过山梁，黄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里飘着我们对胜利的渴望。当冲锋号在前线响起，我紧紧地拽着背包带，那根旧布条贴着我的胸膛，仿佛听见沿河边老槐树下校长讲课时激昂的声响。当冲锋号在前线骤然响起，我紧紧地拽住背包带，那根旧布条贴在了我的胸膛。冲啊！为了延安，为了胜利，我们怒吼着。沿河边老槐树下校长激昂讲课声仿佛又在耳边回响，化作勇气在我血脉中奔腾激荡。
0: 无论前行多远，背包上的布条都系着抗大的魂，记着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望。它是永不褪色的旗帜，是穿越战火的信仰。哪怕鲜血染红衣衫，哪怕前路布满风霜，只要布条还在，希望就永远不会消亡。
1: 炮弹拖着猩红的尾焰划破天际，在阵地炸开一朵巨大黑烟蘑菇云，碎石混着弹片呼啸着掠过耳边。身旁的战友被气浪掀翻，鲜血溅在我的背包上，保护布条，护住我们的信念。我顶着轰鸣大喊，在泥土与硝烟的窒息中握紧步枪向前冲。
0: 机枪织成的火网封锁了战壕，我匍匐着避开飞溅的泥土，突然看见不远处战友被铁丝网缠住，接着我解下背包带甩过去，子弹擦着钢盔飞过，在他身后的土墙凿出蜂窝状的孔洞。布条还在，我们不能退。我们咬着牙，用刺刀挑开障碍，继续向敌阵突进。
1: 战壕里的积水混着雪水漫过膝盖，冰冷刺骨的寒意顺着双腿往上爬。敌人的刺刀刺来，我侧身用搪瓷碗疙瘩，当的一声，碗口又崩了一个缺口。等打完这场仗，布条就是我们的功勋章。我嘶吼着将刺刀狠狠地扎进了敌人的胸膛，温热的血喷在了布条上。
0: 夜幕降临时，阵地陷入惨烈的白刃战，月光下战友们的身影与敌人扭打在一起。我挥舞着大刀，每一次劈砍都带着延安的怒吼。有人倒下前还死死攥着背包上的布条，布条不毁，我们的精神不灭，这是最后的呐喊，穿透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回荡在焦土之上。
1: 黎明的曙光撕开硝烟，我满身血污瘫坐在弹坑旁，看着背包上那浸透血渍的布条，它依然倔强地在风中飘扬。沿河的月光仿佛穿越时空洒落， 照着这片我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抗大精神永远不会在战火中消亡。
0: 我知道
2: 无论走多远，
0: 背包上的布条都记着抗大的魂，
2: 记着我们对这片土地
0: 最深沉的守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随世界破，
3: 呢度系咩地方啊？
4: 可以俾我哋好好休息嘅地方。成个世界就只得你同我，
3: 净系得我哋两个。
4: 系，再冇其他人，冇仇恨。

0: 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帮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北京时间16:0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齐齐。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啊，特别开心呢，又到了周末的愉快时间当中啊。
1: 没错。
0: 那么也是在节目里边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嗯
0: 嗯。最近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聊到了很多特别不错的片子。
1: 哎。
0: 聊到了一些特别好看的电视剧。
1: 嗯。
0: 着重呢聊到了五一档有什么是一些经典的一些片子，也是
1: 好看的影片。
0: 对、聊了一下。我们之前呢聊过阿嬷的情书。这部片子是聊的一下预告片。
1: 对，我们在五一档之前跟大家盘点了一下五一要上映的影片啊，当时呢就对这个阿嬷的情书也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0: 嗯，很期待。
1: 哎，然后呢上映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观看了，哎呀确实很好看啊。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下这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啊，真的是厚积薄发啊。因为五一期间啊它的票房真的非常非常的低啊，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口口相传现在这个票房也是还可以啊。就是在这个五一一众的这个影片当中啊，这部最不起眼的给阿嬷的情书杀出了重围，成为了最亮眼一部。这部片子啊，制作成本只有1000万左右，如今呢却已经收获了超过3亿的票房。
0: 嗯，
1: 总观影人数呢超过了600万。那所以说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影片呢？它为什么能在当下引发如此强烈的一个情感震动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简单的再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啊。
0: 其实要形容这部片子我们觉得挺难的，它显然不像是现在市面上啊绝大多数主流电影啊，它没有什么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想要吸引大家的眼球，或者说呢想要试图弄一个高概念来把咱们吓唬一下。
1: 对，
0: 嗯，当然了它也不是那种说啊典型的文艺片的路数，它没有那么多电影所惯用的腔调，什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狠劲儿呀，也没有什么试图要颠覆一切的雄心，没有什么说试图要所有隐喻集于一身的郑重其事啊，好像没有那么多拧巴的状态。
1: 嗯，
0: 它不是一部俗气的电影，它呢是全程讲着潮汕话的另类。
1: 对，
0: 哎，虽然说不能说呢是在试图跟主流观众对着干，但是呢也说明了它起码没有试图在主流观众面前低伏去做小的一个意图。
1: 哎，
0: 更没有说那种一定要在这个市场上马上打出名堂的焦灼。
1: 是的，
0: 感觉他挺佛系的。
1: 嗯，
0: 但他显然啊也不能算得上说什么雅。
1: 哎，
0: 他还是大家最为熟悉的那种家庭伦理片的架构，讲述的呢也是最为老套的家庭的情感，拍法也很简单啊，甚至呢对一些专业的影评人或者专业的电影人来说这个拍法可能有点简陋了。
1: 嗯，
0: 也许最好的形容呢就是说他有着一种不属于任何派系的自由，他似乎并没有那种属于谁成为谁的焦虑，他也不会一惊一乍，自然而然不硬撸着要干什么，是他呢有别于其他电影的就是在气质上我们认为是最大的一个特点了。
1: 对，就这种自然松弛的气质让这部影片呢有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辽阔的东西啊。他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于是呢不着急去批判什么，自己即使有一个态度也不急着摆出什么样的姿势，所以说在审美上他也没有那种固有的什么鄙视链，他既可以很克制也可以很煽情，他不因为对克制有一种美学上的优越感而将它强调，也不会呢天然的认为煽情很廉价而不限于他，所以说无论是哪一种选择他都有一种平常感，而这种平常呢即是一种认知上的通透，也是不把自己自外于常人之外的一个温厚啊。
0: 是，片子里边呢我们觉得有几个特别重要的时候的镜头啊，最能体现出创作者的态度以及呢对这个世界认知的深度。郑木生为了逃避抓壮丁而不得不去南阳的场景，还有郑默生死亡的场景，以及呢这个谢楠芝去给叶舒柔寄这个讣告和悼念郑默生的这个场景。
1: 嗯，
0: 这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 影片呢把它拍成了一个类似于就是早上起床出去上班出去打工出去务工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画面了。这个日常呢代表着家庭成员的视角，在他们看来啊，这是一次正常的离别。这种正常和全知视角里边的那种生离死别形成了一种特别鲜明的对比。但这对比啊并没有说被强调啊，不被强调的原因呢是因为即使是这种生离死别，在时代的巨眼看来也是毫不出奇的嘛。
1: 嗯，
0: 另外一点也是对主创啊，主创对这个宏大事件对于个体影响的理解。历史对个体的碾压从来呢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正面对撞，而是如日常琐事一样随意的就来了，却无声的冲毁了一切。
1: 对，这是第一个场景。
0: 哎，
1: 第二个场景是死亡的场景啊，也拍得非常的日常。那是因为一个庶民的性命就是那么脆弱啊，就如同枯叶离枝一样轻盈，如水滴消失在水中一样无形。这时候呢，镜头没有强调，也没有将时间拉长，因为这就是个体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世界呢，从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消失而丝毫的改变。但是影片又不是说是如某些电影一样将镜头放得很远，因为放得很远也是一种强调，它在强调人的渺小，而这种强调呢，其实也是一种抒情。而在生命消失的当时当刻，抒情的某一种价值程度，它也是廉价的。
0: 是，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呀，就是高强度的动情场景。他显然并不羞于就是去表现这个啊，但他呢也不愿意将镜头对准那些涕泪横流的面孔，而是更多的将镜头呀对准了飘在水中的那艘纸船。他接受情感的放肆流淌，但拒绝把它变成一个剥削性的情感器官。就说到底啊，就是作为一部这样的一个部作品啊，它既不做一个高人状，也不做一种谄媚状，既不压榨观众的同情心，也就是绝对啊对观众的同情心呢保持着一种尊敬，而给观众一种正常的抒发的渠道。
1: 对，就这种骨子里的平等和尊重，让影片没有说教的意味，而这个说教呢是指两方。

0: 面啊。一是呢是价值观的一个层面，就是要告诉观众自己的看法。另一个呢就是审美层面，将一种显性的风格视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说也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影片呢虽然从结构上构成了一套庞大的隐喻体系啊，但它非常难得的是什么，让它只是成为故事和意义的框架。因为隐喻就是不说话的评论，而让它呢只成为框架，就是只能看到却不评论。这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关系，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谦逊。因为作者觉得啊，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任何人。当然就是你觉得他啊，他就他自己不觉得自己比观众高明时，他也就没有了那种输在某一个显性批判上的一个欲望。
1: 嗯，
0: 这也就为什么说所谓的电影感的一个原因了。因为某一些浅层的电影感实际上呢就相当于文章里的金句，而金句天然就是要出风头的嘛。但是呢这种对于风头的显摆意识，这个电影呢显然的是很警惕的啊。
1: 没错，这当然啊，这种平等观呢也会导致一种事实上的任性。因为呢他不觉得啊，他不会觉得是哪一种选择会更为高贵。
0: 嗯，
1: 所以呢他的趣味就是成了真正第一选择了。
0: 是的
1: 啊，比如说很多人都有点微词的，就是片中对于人性的过于美好的刻画，其实呢就是他对于惯常的深刻并没有特别的执念。对于人性的复杂或者说阴暗面的描写啊，当然呢也会提升单个人物的丰富度，但可能对于影片主创想要描写的旧时代的整体中国人群体的美好确实有害的。所以呢他毫不遮掩地拥抱善良，即使这种善良啊会让他与深刻无缘。
0: 嗯，
1: 在这样一种审美观的统摄和驱动之下啊，他呢既有着一种去除了知识分子傲慢感的人文关怀，
0: 哦，
1: 也有一种毫不遮掩的那种庶民趣味。
0: 对，
1: 既有一种克制的命运感表达，也有着一种那种就是率性的啊直露的情感的宣泄。
0: 嗯，
1: 他毫无心理负担的把人性的美好作为他的第一诉求，而将历史的复杂全部抛诸脑后。他将主结构的精巧还有某些细节的这些情节就不加思考的融为一体，融为一炉。
0: 对，
1: 坚定的不与那些主流电影的那种谨小慎微呀、机关算计啊，不与他们为伍。
0: 嗯，
1: 但他的松弛与淡然啊，他的没有野心与毫无畏惧，还有他的谦逊与执拗、深情与通达，最终啊让一切都看起来哎呀自洽且自如了。
0: 嗯，
1: 也让观众获得了一种就是看的时候有一种久违的通俗而且呢通透的那种能让我们情感特别舒服的感觉了。
0: 是的，所以说最终让这部电影非常偶然的成为了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啊。于是呢他就顺理成章的啊成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说啊要教中国电影做人的电影当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啊，这个行列的电影呢有印度的这个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还有韩国的这个出租车司机，以及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等等等等啊。很多人又开始讨论这部电影给中国电影的一个启示，以及呢它是否代表中国电影的一条新的路子。坦率来讲啊，这种讨论价值其实是不大的。
1: 嗯，
0: 因为它能说明的只有几点，就即使看起来再冷门再土的题材，当你足够真诚的也有足够的素材，它仍然有爆冷的一个可能。这也仅次于可能因为没有大明星大资本或者说大题材的加持啊，被无视永远都是常态。他们也再次说明了观众的气味啊，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我们其实同样存在着完全相悖的一个审美的趣味，他们都在同时等待着被引爆。而这种审美的趣味被引爆之后，到底是马上就歇了呢，还是继续外移到同类材的这个题材之上，这都是未知数啊。
1: 没错，而这种讨论无效的最大的原因在哪，就是主流的电影制作基于其体量无法不追求的确定性。当然这种对于确定性的执念性的追求啊，其实正说明啊这个确定性的稀薄。也正因为如此啊，他们只能千方百计的去寻找那些啊看似是确定性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刚才聊到的什么大明星呀、大投资呀、高概念呀、啊什么集体情绪呀，这些等等啊，不过呢，都不过是确定性的某种假想的载体啊。
0: 嗯，
1: 但是像这部片子《给阿嬷的情书》，正是对于这些观众啊，这些确定性的无视，或者说呢，对这个确定性的我不在乎，我无所谓，这样呢才能产生的。这需要一种对成功没有执念的心境才行啊，说白了就是没有这种执念啊，恐怕呢是世上最难的事情。
0: 对，就是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啊，不明白为什么要流泪，但是就是泪流满面啊。
1: 是，
0: 这就是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情感，一个感觉啊。这也是为什么说是无一档啊，平平无奇之后，但是看过的人啊，口口相传之后，这部影片可以这个票房逆流而上啊，目前呢已经到了3亿级别，有大数据推算啊，它可能会走到10亿的一个级别的电影，一部这么小成本制作的电影，最终能收获这样的票房，也是啊，还是那两个字，真诚。啊，他没有把观众当傻子，也没有圈观众的钱，而是真诚的想拍好一个故事让我们观众去看，所以说我们的观众也会为这样的故事而感动而去买单，对吧？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没有看过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话，可以走进影院啊观看一下，真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部影片，能让你静下心来去观看的一部影片啊。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6:20，那么接下来来听到一首歌曲《阿刁》，我们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肩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

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多少带来多少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庄稼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镰刀挥，担上筐筐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嘉县城，沙家店战役大胜后，城里的铺子已经开张，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毛主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在解放后的县城里，忽然几个眼尖的老百姓认出主席来，兴奋地高喊道，快看，毛主席来了。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群众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起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招手，大街上一片向主席致敬问候的欢呼声，这个小小的嘉县城沸腾了。毛主席来到县城东门，这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眺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满怀激情地说，历朝历代都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黄河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只这一条也应该减轻他的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毛主席对祖国河山和人民的群众无限深情，立刻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这时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来到县城，立即宣布休会，带着与会人员跑上了街头，好不容易把人群分开，才迎接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去县委机关的路上，毛主席和县委负责同志亲切地交谈着，主席问，在战争中群众表现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说，嘉县人民

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为了打败敌人，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有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把仅有的猪、羊、鸡和老弱残羹畜都贡献出来了。群众警惕性很高，有几千名伤员，但群众始终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什么也不知道。毛主席在窑洞前席地而坐，亲切地问道：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了？张俊贤回答道：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毛主席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张俊贤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出一点麻打，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道，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织了300多人的游击队。攻打榆林时，全县派出了300多副担架，跟随野战军1个月，随叫随到啊。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道：好，有这样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英雄的嘉县人民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忠诚和献身精神，正像那气势宏伟、奔腾不息的黄河，一往无前，势不可当。这使毛主席非常高兴。主席又问：进行土改了吗？县委负责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土改的情况，并且说有些遗留问题正准备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复查。毛主席听着不住地点头，说着走着不觉已进入了县委机关。当时嘉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搞好土改复查等问题。几个月来，陕北人民无时不在惦念着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现在大家看到，经过半年多艰苦的战争生活，毛主席虽然瘦了些，但却步履稳健，目光炯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都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毛主席给大家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全国胜利已经为时不远，用不了5年，3年就差不多了。接着又讲了搞好土改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只有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争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并教导大家在土改中注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最后，毛主席勉励同志们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之前工作，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毛主席讲完话，张俊贤提议说：主席，您来一趟不容易，请给我们县委提个词，留个纪念，以便鼓励大家。毛主席说：好，好。张俊贤随即把县委宣传部的李林森叫到办公室，让其准备笔墨纸砚。经过胡宗南部浩劫，县委办公条件很差，一时竟找不到像样的纸张。李林森立即去县上开办的长兴园商店买了几尺漂白布，一切准备齐全后送到毛主席的住所。4日早饭后，李林森来到张俊贤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漂白布上竖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左下方落款毛泽东3个字。毛主席的题词迅速传遍了全县，不认识字的老百姓也一听就明白了领袖的意思，和毛主席的心更加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嘉县县委更是把毛主席的题词当成了永远的座右铭，借借相传。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一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就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冽的概括吗？它是共产党人看待和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立场和工作作风。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选择了群众立场，拥有了民心。站在最大多

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要求我们时刻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6:51，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是周六，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时间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沿岸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五一假期才刚刚结束不久，年轻人的钱包又空了。有人是被出门旅游的贵价机票酒店被刺，但是还有一群人则是有苦说不出啊。明明最近没有就是去任何地方旅游，但是钱包却被几场婚礼掏空了啊。有人说好不容易放个假，连续几天参加婚礼啥也没干，就掏出几千块钱，关键还得盛装出席在婚礼上陪笑脸。但谁能想到，当其他人还在苦份子钱久矣时，第一批00后已经开始整顿婚礼份子钱了，不是不随，而是换个随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随礼方式啊，就是以前大家去参加婚礼都深谙随现金红包的规矩啊，但是呢，当代00后随礼主打一个你喜欢啥我就送啥啊。有人说新人喜欢按摩就送金色印象2000块充值卡，新人喜欢宅在家里就送一年的音乐软件和视频软件的年度会员，新人喜欢打游戏就送全套游戏皮肤和武器啊。这届硬气的00后终于彻底想通了，钱到了新人手里也就是跟其他人的礼金混在一起，最后不是存进银行就是转头交给酒店婚庆，过几个月之后啊，就是谁随了多少钱花哪儿了大概大家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别以为00后是在整你，其实呢在这届年轻人看来，只有把你当成是真心朋友才会用这种看似雷霆的方式给你随礼。如果是不熟的朋友，第一是你不知道对方喜欢啥，你就没有办法投其所好，二是觉得既然不熟还是拿红包来的比较是稳妥靠谱，省得对方之后在背后蛐蛐你啊。如今呢，结婚时收到00后的雷霆礼物甚至成了互联网的顶级炫耀，只有真的把你当真兄弟真姐妹的人才会用心了解你的兴趣爱好，然后用心的准备在婚礼上送给你。毕竟除了真心朋友，谁还会送你一台 Switch 游戏机再加几个付费游戏呢？啊，大家又不了解你的爱好啊，真朋友才会知道你平时的爱好是打游戏，而且还会知道你爱玩的是哪款游戏，而且还会知道你玩这款游戏最想要的是哪一个皮肤。以前说起参加婚礼，00后比新人还紧张，不是怕份子钱掏不起，而是怕掏了钱还被人嫌弃。怎么说呢，你随200吧，就是你怕别人说你抠门，随500的话到月底你就得吃土了，随1000块钱那得是啥样的人才能有的待遇啊，更别提你还要去给人家写祝福语啊。但是呢，在今年啊，第一批硬气的00后终于想通了，婚礼随礼这事儿呢，其实不就是对方有了人生大事，大家去祝福一番吗？既然如此，那么跟过生日其实也没啥区别。朋友过生日你不可能给红包，那朋友结婚自然也可以随心悉心挑选礼物，而不是直接甩钱。于是呢，一场针对婚礼随礼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开始啊，悄然开始了。大家就是00后随礼主打一个精准爆破，你平时爱吃啥喜欢啥婚礼你就送啥啊。当你以为他们不过是互联网在玩梗，殊不知呢，就是大家还真把送雷霆礼物当个事儿办了。上周刚去南京参加高中同学婚礼的小贾，从一开始就接到了对方不收礼金的通知，对方就是想让几个好朋友来婚礼上聚聚，所以事先声明绝不收礼金，不搞社会人那一套。于是呢，小贾就给朋友挑选了一对Jelly Cat 的婚纱小豆子作为这个新婚礼物，算下来啊，差不多是500块钱左右的样子啊。但是呢，在这个婚礼上给新娘打开盒子展示的时候，对方一瞬间眼睛都亮了，还拿着拍照，我当时就觉得值了。小贾说要真塞个500块钱的红包，新娘还得跟你撕吧一番，就大概率客客气气的说声谢谢。

啊，转头塞包里。但是 Jellycat 就不一样了，可以摆床头，也可以放柜子里。最重要的是，每次收拾屋子看到都会想起，哎呀，这是我朋友花心思给我送的一个用心的礼物。那么一些零零后在面对单位一些半生不熟的同事结婚时，也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啊。比如说你不是很熟的同事来你们的办公室发了一圈喜糖，你不好意思不回赠点东西，但是给红包太贵重了，对方也不一定想领你这个情啊，没准还觉得是负担呢，不如送一张什么奶茶兑换券呀，送一张什么的提货卡呀等等啊，当场就能扫码下单，下午茶或者是小零食直接安排上，心意到了面子也挂得住。还有人发明了拼单随礼，几个朋友凑钱买一个大件的礼物啊，这样的话啊，新人收到东西之后，它还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东西啊，每次用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能想起你们啊，就是比你给随便给500块钱的礼金感觉要有意义多了。当然了，也有人质疑，那这一套不就是没诚意抠门不想掏钱吗？但是呢，对于零零后来说，礼物的价钱不一定比红包少多少，重要的是心意，随现金叫走流程，随心意才叫走心。我花时间研究你喜欢什么，不比直接甩给你几百块钱强呢？所以零零后随礼主打一个情绪价值。以前的人条件有限，大家结婚的时候随份子啊，是怎么说呢啊，一起凑钱来帮新人度过这个结婚这个人生难关，拿着这个钱新人可以用来置办家当，补贴婚礼的开销。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婚礼预算动辄十几二十万，该有的都有了，根本不缺你那几百块钱。而且呢，婚礼随份子的那几百块钱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先存在那里，等你结婚了对方还得再随回来。今天我随你1000块钱啊，明天我结婚啊，然后对方还得给你还礼，搞来搞去其实呢就跟互相转账是一码事啊，谁也没赚谁也没亏啊，就是这样。去年参加了最好朋友婚礼的零零后姑娘柚子说，真正的朋友之间随礼送钱反而伤感情，不，与其把钱从我的口袋转到你的口袋再转到我的口袋，不如我们直接跳过这个环节，我直接送你一个你真正能用得上的东西，你也别惦记着以后还我。柚子呢就花了2000块钱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啊，她说因为闺蜜之前总跟我抱怨说是啊，就感觉居住的城市空气太差，而且家里还养猫，猫毛乱飞，所以呢他就去送了对方这样的一个实用的东西，对方是真的用得上的，而且还能提高对方的生活质量。朋友用上之后呢，连过敏性鼻炎都好了不少。同样不收礼金的零零后新娘九九说，自己不收礼金是因为不想让礼金成为朋友们的负担。她开玩笑说，收了礼金这钱就是我们两个的，但是朋友送我的按摩卡，我老公总不能厚着脸皮跟我一起用吧。九九结婚收到的礼物呢，都是什么按摩卡呀、游戏皮肤呀、包包等等，都是自己平时跟朋友提过的。还有一位网友说啊，我朋友我结婚的时候我几个闺蜜一起凑钱送了我一个 LV 的包包，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哎，我觉得这一送真的可以说是送到新娘的心坎上了，对吧？你单独来给我，你们一人给我这几千块钱，我可能拿着这个钱我自己不舍得买这样的一个包呢，但是你们就是合起来送我一个，我就觉得特别的珍贵，而且这个东西呢还是我真正喜欢的，哎呀，这就特别的好啊。还有人说呀，朋友送我按摩卡，我累的时候就去按个脚啊，会想哎呀还是我闺蜜疼我。送我一套游戏皮肤，我每次开黑都能秀出来，队友问起我就说是我闺蜜送我的。在父母那辈儿呢，结婚祝福大多都是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这些老生常谈的祝福。但是呢，在零零后眼里，这些祝福太虚了，他们更愿意用行动表达。你喜欢打游戏，我送你 Switch， 你喜欢撸猫，我送你自动喂食器、自动这个铲屎器，你说总腰疼，我送你人体工学椅。这不是礼物，这是我对你婚后生活的具体想象。我希望你结了婚之后还能够开开心心的打游戏，舒舒服服的撸猫，腰不疼腿不酸。所以零零后的随礼看似雷霆不按套路出牌，实则比谁都认真啊。他们会提前的去了解，比如说你想送
送对方一个各种视频平台的VIP 的年卡，那你就得打听一下人家最近在追什么剧啊，在哪个平台看剧啊等等。又或者说是他，比如说他有些其他的爱好啊，他喜欢追星，那你就要了解他追的是谁，送他一下他追的这个明星的相关的周边，他也会非常开心的。他喜欢的偶像，你送他一张演唱会门票，那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或者说啊，两个小情侣结婚了，你看一下人家缺什么小家电，然后精准的下单也非常的 OK 啊。不少新人呢就已经被这样的随礼方式所打动了，开始支持这种随礼。千万别给我现金，我又不好意思当场拆，你要真随个 Switch 卡带，我当晚就能拿出来玩，多爽。红包能花完，皮肤能用到游戏官服，收到一个稀有的游戏皮肤比金镯子还让人上头啊。第一批整顿婚礼的00后之所以敢把礼金换成游戏机，是因为呢，有没有可能这个办婚礼本身也越来越雷霆了，没有肆意尬聊，没有父母致辞，没有你愿不愿意的催泪环节。不发烟酒，只发喜茶，不煽情，不搞噱头，只是大家凑在一起吃顿饭啊。不玩又尬又无聊的小游戏，大家随心所欲，只要是你是带着真诚的祝福来吃一顿饭就好了。对于00后来说呢，把婚礼玩成团建不是叛逆，反而是一种清醒啊。怎么说呢，婚是给自己结的啊，不是说你要去给来到场的宾客去表演的。以后你会想起婚礼的这一天，不是说你收了多少钱，你办了多少张宴席，而是你跟真心祝福自己的人们一起度过了平平淡淡又快乐的一天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当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这种婚礼的模式越来越这个模式化，他们可能也会想要自己去，就是不想要千篇一律打破这样的模式啊。就为啥会觉得结婚的这一天是人生当中最忙最累的一天呢？因为你确实从早上到这个仪式结束，一直要准备很多东西啊。就拿新娘来说吧，她不只要就是 cue 好各种流程的自己所需要做的一些准备，而且呢还得担心美美的出片问题，是吧？还得担心有没有就是招待好各方来的宾客。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结婚其实就不太想要，就是不是那么注重仪式感，不太想要搞这些虚的东西了，而是真的想要就是办成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就是毕竟是我结婚的日子，我想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我之后想起来能够以我的回忆为主的这样的一天。所以说呢，大家现在也更加的喜欢，也更加的能接受啊，自己的好朋友送自己一些自己真心实意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比你啊直接给你转个1000块钱来的是不是让更有人情味一点呢？当然了，就拿这个随份子钱就是买东西而不是随份子钱来说的话，我的建议还是大家就是除非你们俩之间关系真的特别好啊，从小一块玩到大的闺蜜啊兄弟什么的，如果说你跟他不是很熟的话，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老老实实的给礼金。如果说不是很熟的人，一来呢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喜欢什么啊，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说你送的礼物可能啊，不一定能送到他心坎上，不一定能送出一个他真正喜欢且需要的东西。二来呢，不熟的人，你这样做的话，对方可能还会觉得你是抠门，不想给钱啊，随便搞一个礼物来敷衍我。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弄巧成拙的意思了？所以呢，我觉得送礼物是 OK 的啊，真正的好朋友之间啊，对方也不太在意这些虚礼啊，我觉得送一个对方真正喜欢的礼物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啊。想象一下你结婚的日子啊，收到了闺蜜送来的你非常喜欢的偶像的演唱会前排的门票，这一点是不是比他直接给你一个礼金，给你500块钱1000块钱要更有价值的多啊？
又或者说是哎，你们刚刚这个搬进新家啊，各种家电还没有置办齐全的时候，然后呢你的好朋友送了你一个啊扫地机器人，送了你一个扫地拖地一体的机器人，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哎呀突然之间你这个打扫房间的话有了一个帮手了啊，也是非常实用的，能够解决你日常的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烦恼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3: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4: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啦。前几天啊，朋友跟我抱怨说，自从就是假期以后，然后呢他跟孩子的关系越来越差了，就几乎一直在吵。他说我随便说几句他都嫌烦，这也不对那也不行，你说我该咋办呀？其实就是假期真的是对父母们最大的考验。就孩子啊，你想假期他待在家里的时间长嘛，难免矛盾加剧，亲子关系也是岌岌可危。那如何才能防止亲子关系的崩塌？父母们一定要尽力做到少说四类话，多做四件事，不操三种心。那少说四类话是哪四类？一，唠叨的话不说啊。那你比如说像周末啊、五一假期啊、寒暑假呀，那可能我们每天都跟孩子在朝夕相处，那如果我们总是忍不住唠叨，作业写了吗？几点了还不起床？怎么又在玩手机啊？可是很多父母越就是发现说的越多，孩子反倒越不听话。心理学上证明，语言重复的频率和这个就是你一直在讲，就是说服的效果之间是成一个倒 U 曲线。同样的话翻来覆去反复说，不但起不到教育的效果，还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你越唠叨孩子越逆反，就算孩子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他也会为了对抗你而不去。懂得就事论事，不翻旧账，点到为止，才能真正让孩子幸福和改正。第二，挑刺的话不说。一位母婴博主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她去朋友家做客，两人聊天的过程中，朋友一直在说儿子哪哪不好，做事儿畏手畏脚，性格懦弱胆小，没有自己的主见。吃饭的时候，她也一直揪着儿子不放，指责他坐姿不端正，一点不懂礼貌，无论孩子做什么，她都看不顺眼，使劲的挑毛病。他儿子也从刚开始的活力满满到逐渐低下头，一直默不作声。总是爱挑刺的父母，孩子不可能自信，更不可能幸福。放下自己的偏见，用心发现孩子的优点，多点鼓励和接纳，孩子才能在正向反馈中变得越来越好。啊，还有说话说教的话不说。什么你应该多吃点蔬菜，挑食是不对的，你是姐姐你就不能让着一点弟弟吗？你就要好好学习，不然上不了高中，考不了大学，一辈子就完了。这些话你是不是也经常跟孩子说？而孩子呢，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嫌你烦。讲道理是最无效的教育，也是最毁亲子关系的教育。你的喋喋不休换来的是孩子的反感。少一点高高在上的说教，多一点我理解你的共情。你讲再多的大道理，都不如蹲下身来问问孩子的想法，共情孩子的情绪。如此孩子不愿意，他才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还有比较的话不说啊，比较的话不说啊，父母常常挂在嘴边的比较，会导致孩子性格一度非常自卑。中毒的父母一本书曾说，没有一个孩子愿意承认自己比别人差，他们希望得到成人的肯定，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也往往来源于成人的评价。可很多父母只能看到别人家孩子的优点，处处贬损自家孩子。别的孩子假期

背了多少古诗，练了多少字帖，看了多少本书。可父母越爱比较，孩子只会越差劲。因为他的自信呢，早在你一次次的比较中被消耗光了。多做四件事儿：一，多跟孩子说废话。多跟孩子说废话。相声演员于谦老师呢，曾被问到，你最怕儿子跟你说什么？他说自己最怕的其实是儿子什么也不说，因为你不了解他，你也进入不了他的世界。这也许是很多父母面临的困惑。孩子越大，亲子间越是无话可说，你问他什么都是没什么，知道了。你烦不烦？而这恰恰是因为父母只关心学习和成绩，只讲大道理，只批评指责，久而久之，孩子便没有表达和分享的欲望了。那只讲有用的话，会让孩子觉得父母并不关心我的想法和感受，而那些看似无用的废话，才能拉近与孩子间的心理距离，让他感受到被看见和被在乎。所以平时多跟孩子聊聊八卦，唠唠家常，了解他的伙伴、兴趣、课后生活。当孩子说话时，也要做到不打乱、不打断、不否定、不敷衍。其次，多陪孩子吃晚饭。曾看过一段对孩子的采访，然后他说的是，如果你可以跟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个人共进晚餐，你会选择谁啊？你会选择谁？孩子们不约而同的都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看似平常的一顿饭，却成了孩子内心最强烈的渴望。现如今，许多父母忙于应酬，回家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少，哪怕在饭桌上也是全程捧着手机，和孩子没有任何交流。要知道，餐桌冷清的家庭养不出幸福感强的孩子。假期孩子在家的时间比较多，父母也该多腾出一些时间，放下手机和工作，全身心的陪孩子多吃几顿饭。其实孩子想要的不过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开心的享用美食，愉快的谈天谈地，是不是？这就是最好的爱与陪伴喽。还有多带孩子做感兴趣的事儿啊。央视新闻呢曾报道过一个小女孩，她从小就爱做手工，喜欢收集废弃的饮料罐、包装袋、筷子等等，将它们变废为宝。妈妈没有觉得女儿浪费时间，反而一有空就陪着女儿一起动手，一起思考，还专门跟女儿一起用废旧纸箱做出了一座高度有 1.2 米的梦幻小镇。正如纪录片《小小少年》中有段话说的，你去支持孩子的一个兴趣，他不一定能让孩子成功，但他有可能让孩子获得一个不一样的力量，去面对时而无聊又困难重重的人生。呵护孩子的兴趣和热爱，便是对于孩子内心最好的滋养。就像是小女孩的妈妈认为的，陪着女儿做她感兴趣的事儿，就是陪伴女儿成长的最好方式。还有多让孩子长见识啊。陶行知曾说过，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让孩子长见识并不是要花很多钱，要走很多路，去全国各地拍照打卡，这样走马观花的意义，旅行意义不大，而是怀揣着一颗好奇探索的心，去见识天地的宽广，体验世界的多样，感受生活的真实。家门口的博物馆、科技馆，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历史的厚重、科技的力量，也能拓宽孩子的视野，带孩子去尝试摆摊，把家里用不着的玩具、图书或者自己的手工作品进行断舍离。这个过程呢，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勇气，提高孩子的耐心，其实更是金钱教育和情商教育的最好方式。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在家陪孩子看一看纪录片，他们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足不出户就能大饱眼福，

领略到山河的美丽，生物的多样。长见识其实不一定要旅行，它更多的是蕴藏在生活，就是日常生活里，只要父母足够用心，就能打造很多温馨的亲子时光。最后我们来聊到不操三种心，第一种就是读闲书不操心，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嘛，但是很多父母却存在一些误区，就是只让孩子读跟学习相关的书，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成绩，其实不然，闲书看似无用，里面呢却蕴藏着许多深刻的道理和感悟。武侠小说也有家国大义和英雄气概，网络小说也有天马行空和这瑰丽想象，动漫里也有热血少年和追梦之旅嘛，对吧？闲书是孩子爱上阅读的动力，也可能是激发孩子兴趣的源泉。那之前高考学霸卢一菲总分721分，其中李宗取得了296分的耀眼成绩。他在高中的某个暑假看了小说《三体》，就开始迷恋了物理，并自主参加了各种物理竞赛，这也是他理综成绩突出的重要原因。所以对于阅读，父母该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远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孩子读过的书都会让他有这个获益的地方。其次，独处时不操心。教育学家蒙台梭利曾说，除非你被孩子邀请，否则永远不要去打扰孩子。可是很多父母就刚好相反了，孩子闷在家里，嫌弃他内向没出息，怕孩子不专注，装起了摄像头，无时无刻监视着孩子，见不得孩子闲，总是跟着他身后催催催催催。毁掉一个孩子最快的方式就是一直陪着他，时刻盯着孩子，只会让孩子更紧张焦虑，心里充满压力。孩子3岁以后，父母一定要给他独处的空间，孩子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其实是在给自己蓄能嘛。学会独处的孩子往往更专注，更自律，更善于思考，也更有心理韧性，扛得住未来生活的风雨和变幻。还有见同学不操心，怎么说呢，其实现在孩子心理压力也很大，对吧？然后他们跟同学一起跑跑跳跳，能够让孩子疏解情绪和压力，我都觉得很好。你像我经常会鼓励我的小朋友去楼底下跟他的小伙伴骑骑自行车，踢踢足球，多好呀多好呀。然后也有人会问我说，他说那你不担心孩子什么出去被人欺负呀，还是什么受委屈啊，反正之类的。我说那你能看他一辈子吗？对吧？你说人家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初中高中，那以后的路不得他自己走啊？你说他最基本的跟人相处，这不得他自己去来啊？是不是？当然我们也有2点需要注意，一就是要教会孩子跟别人相处的礼仪和教养，第二就是要规定孩子，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必须几点回家，你不能在外过夜之类的啊。好的关系胜过好教育，育儿的本质就是维护亲子关系，所以千万别让错误的教养方式和说话方式让亲子间变得冷漠疏离，希望所有父母都能打造一段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喽。OK， 北京时间17:54，那么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最后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别来无恙》，下周同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3: 感受延安魅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5: 我是杨萌萌。
4: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41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写发刊词。发刊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1942年5月16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我市各地的温室大棚里，各色瓜果抢先上市，书写了一份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甜度答卷。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6: 走进宝塔区万花山镇的高标准温室大棚，一颗颗圆润饱满、色泽诱人的小瓜藏在叶丛中，散发着阵阵清香，种植户们正穿梭在田垄间，挑选着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随着咔嚓一声脆响，丰收的喜悦被稳稳地握在手中。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张喜才：
7: 我们家就种这么三个大棚，我们都全部是农家肥，小瓜长势又好，上地采摘基本就采摘完了，这么一个棚可能就是1000来斤，卖个2万。
6: 万花山镇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近年来又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这里产出的小瓜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口感格外脆爽。今年镇政府进一步在品种选育和田间管理上下功夫，积极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模式，着力提升小瓜品质，让每一颗小瓜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贺怀忠：
8: 我们小瓜上的是农家肥，长得好，口感也不错，所以不愁卖。
6: 近年来，万花山镇立足区位优势，坚持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将设施农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产业。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驻村干部贺静：
9: 我们从2024年大棚建成后，积极鼓励村民发展大棚产业，大家热情度都很高，政府给大棚引进了水肥一体化和智能化管理系统，使村民现在管护大棚更便捷了。同时，我们通过合作社假农户假订单农业的模式，不仅解决了种植技术难题，还帮助农户进行销售，从大棚到采桌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菜篮子变成百姓致富的钱袋子。
6: 同时，在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种植户谢喜平的温室大棚里，翠绿饱满的小瓜挂满藤蔓，他正忙着挑选采摘成熟的果实。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旺盛，这几天客商纷纷上门收购优质小瓜，刚一出棚便被预定一空。
10: 我今年种了三个棚，种了一个星体二四，一个星体二零，这个收入还可以，找了不成功。你有多少那些叫多少，预计这两个棚下来个8万块钱，大概差不多。
6: 作为现代农业示范村，近年来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树种植，主要种植小瓜、葡萄、小番茄、油桃等农作物，通过引进蚯蚓肥等绿色种植技术、智能温控滴灌等现代化设备，为农产品生长提供良好环境，确保果实品质安全健康、营养美味。同样，富县茶坊街道举办了第6届瓜菜采摘及趣味文体活动。

0: 建议游客走进田园体验采摘。游客丁兰：
1: 新鲜又好吃，孩子也能亲近大自然，认识平时吃的水果和蔬菜都是怎么长出来的，比到其他景点玩有意思多了。
0: 富县茶坊街道黄府店村蓝莓种植户张龙凤：
2: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东西卖出去，既省心又赚钱，日子越过越有劲。
0: 近年来，富县茶坊街道持续优化农里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提升休闲旅游品质，打造更多特色乡村门里活动，以产业兴带动乡村美、百姓富，奋力谱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同样，在甘泉县道镇镇家湾村的大棚樱桃也迎来采摘旺季，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尽享田园采摘乐趣。游客杨彩云：
3: 这个樱桃新鲜又水灵，颗颗都饱满厚润，果实特别的甘甜好吃，一口咬下去多汁，可以带上孩子朋友到这个镇家湾这个樱桃园现采现吃。
0: 甘泉县道镇镇家湾村大棚种植户陈军耀：
4: 现在收入就是个8000到10000，我们的采摘时间是将近持续了3个月，欢迎大家们来品尝采摘。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本周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财政和金融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王海鹏先后来到延安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与单位负责同志和相关业务科室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保险行业监管、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监控以及信贷政策执行、外汇管理等工作，向他们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肯定和感谢。他强调，要加强协同强化监管，统筹好监管与服务，在加强经济金融运行分析等方面与地方同向发力，同提共达，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要围绕中心促进发展，不断提升金融体系对创新活动的整体适配性，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延安产业升级，打造基金投资矩阵，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实现常态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畅通金融服务与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更好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在市金融工作中心，王海鹏实地调研了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规范金融活动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发挥好联系服务金融机构的中枢纽带作用，加强与助研金融机构协作配合，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严控增量，妥储存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好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在市财政局，王海鹏调研了政府债务和财政预算管理、财经联动等工作，强调要加大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监管力度，守牢三保底线，分类施策，盘活国有三资，切实提升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绩效，确保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要严控新增债务，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政府隐性债务，切实维护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本周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突破，久久围攻推进，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王海鹏来到宝塔区柳林镇堰沟，实地查看山体沟道治理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做好沟道治理后半篇文章，着眼长远，增强造血机能和内生动力，强化运维管理，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沟道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在市人民医院，王海鹏仔细听取一次挂号管三天、检查结果互认、会诊转诊服务等民生实事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积极

0: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让延安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要以医保基金管理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抓手，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坚决守护好群众的健康钱袋子。在长青路尹家沟十字路口，王海鹏详细了解交通拥堵问题整治情况，强调要统筹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综合施策，区域联动优化交通路网，下足绣花功夫，提升交通组织管理水平，集中精力抓好重点路段治理，抓点带面，提高整体通行效率，让延安老百姓和来延游客出行更加顺畅，更加便捷，更加舒心。调研中，王海鹏强调，要把集中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问题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和为民取向，扎扎实实抓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久久为功，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市领导王明志、胡统京参加调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5月14日至1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率团赴无锡、上海，围绕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链开展叩门招商。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参加。郭柱国先后深入江苏汉光实业、恒星新材料、森和化工科技、无锡东恒新能源和上海远景能源、创立集团等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走进厂房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技术创新、产业布局、市场销售等情况，就地企双方关心关注的项目落地问题进行座谈交流。郭柱国说，延安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等特色资源优势明显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油煤气资源全力谋划推进现代能源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及新材料等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抢抓国家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政策机遇，推动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次考察的企业与延安产业发展契合度高，关联性强，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期待双方以此次招商引资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和务实合作，跟进推动招引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为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形成新增量。延安将坚持以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组织经济工作，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加快推进新质产业园区建设，提高要素协同配置能力水平，深入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让来延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携手推动地企互利互惠、共赢发展。考察企业负责人对延安推进重点产业链发展民营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等做法高度认同，均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我市的对接合作，推动更多项目、更多投资落地延安，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考察期间，郭柱国还与无锡市政府主要领导围绕深化经济领域对口协作、促进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开展红色研学等进行深入交流，并深入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惠山古镇文旅项目、国联民生证券公司等进行考察学习。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微风拂过泥土芬芳，五月的南泥湾千亩稻田迎来一年一度的插秧季。5月9日南泥湾水稻插秧正式启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稻田里早字抢先，好字当家，一幅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加速铺展。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走进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机在田间轰鸣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地插入泥土。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插秧的时间提前了几日。
4: 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能回升能好一点，所以我年的插秧时间比往年的早了五六天。再一个就是咱这个秧苗，你看我这个秧苗就比较壮实，它就是硬挺，整个插上个秧苗的状态你看都在挺端的。
3: 强抓鸡瘟，赢得主动，天气给力是基础，真正让种植户底气十足的是这些精神抖擞的秧苗。硬挺的秧苗预示着高成活率和更强的抗逆性，这是丰收的底子。而让种植户更会算经济账的是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今年南泥湾主动尝试了复吸水稻种植和稻蟹混养模式。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
4: 这两年市场觉得这个复吸大米比较还受欢迎，复吸我们这块的就是前期的这些工作，土壤改良呀、施肥呀，就准备全部完了，在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是这个下面就可以下地了。
3: 据任栓定介绍，今年的水稻品种在往年含稻162的基础上新增了松梁5号，以及专为南泥湾研发的南泥湾16、17、18、19四种抗盐碱品种。他表示，只要科学管护，稻田产量就一定有保障。
4: 所以说到了七八月份，咱这边这个稻田又是南泥湾的一片好风光。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我是在做强传统就业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构建 AI 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拓展、就业权益维护、保障措施落地等全链条保障体系，推动就业服务向心发力，提质增效，让更多劳动者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共享发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5: 在盛世跨洋延安产业园， AI 加跨境电商互联网营销师培训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市的48名学员将在这里通过15天的理论与实操学习，为自己充电，为梦想加油。培训学员岳轩宇：
6: AI 的赋能是真的强大，因为我之前一天我一个人我只能做出来一到两条视频，但是我学完这个之后，我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10条或者20条。
5: 这场免费培训正是延安市人社局稳就业促增收、培育新业态激发新活力的务实举措，通过政策加平台双轮驱动，让就业保障更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盛世跨洋跨境电商延安培训部负责人王德贵：
7: 是人社局对我们呢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下一步呢我们将升级 AI 培训体系，打造特色培训品牌，培育懂 AI、懂营销、懂跨界的新型人才，助力本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特色产品的出海。
5: 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目标，我是在积极培育新就业形态的同时，不断把服务延伸到灵活就业群体身边。三月份，洛川县上线洛川零工小程序，同步运营零工市场与就业驿站，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协同、县级加乡镇全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洛川县零工市场运营负责人王贤：
8: 洛川零工小程序主打精准匹配、掌上服务、全域覆盖三大特点，可以根据务工人员的年龄、技能、居住位置智能推荐岗位，同时联动各镇就业驿站、零工小站点，实现线上找活、线下服务的一键联通。
5: 就业新业态日益多元，特色劳务品牌也加速提质升级。延长线创新延长烤肉师劳务品牌建设模式，依托烤肉协会主动对接全国186家延长烤肉门店，建立稳定劳务协作关系，推行订单培训、定向输送模式，确保培训内容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延长线人家二后省烤肉店烤肉师刘王礼：
9: 免去了我们自己出口协会工作的奔波和担忧，能搁这延长烤肉师这块牌子出口，我感觉就像有了娘家人的支持一样，心里边特别感觉踏实，也特别有干劲了。
5: 延长烤肉师劳务品牌已成为延长县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增收的新引擎。截至目前，全县规模化烤肉门店达186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其中 80% 通过培训实现稳定就业。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10: 品牌建设为前引，推动延长烤肉从特色小吃向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充分发挥 服务业

0: 就业、促增收、新产业的重要作用，为延长线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民生稳则民心安，就业兴则发展兴。2025年，我市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全市累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22个，带动就业创业17万人以上。延安大学公共与政法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王佳：
2: 我认为延安正在构建的全链条新业态就业保障新格局，可以从3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和深化。首先，推动政策闭环与服务协同的双向强化；第二，可以探索柔性保证与就业赋能的相结合；第三，可以深化社会治理与职业发展的双维度融合，打造出一个技能有提升、服务有温度、权益有保障、发展有路径的新业态就业生态。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群众出行无小事，环堵保畅系民心。这段时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的中心城区拥堵点位专项治理意见征集活动，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走访等多种形式，征集到了市民提供的实在管用的治理建议618份。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治理实效，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5: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加之中心城区地形限制，部分路段拥堵问题日益凸显。市交管部门通过前期实地排查，梳理出涵盖商圈、学校、车站、夜市等区域的12处堵点，并向市民征集治理拥堵的金点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6: 市民作为交通出行的直接参与者，最清楚堵点症结和实际需求，公开征集意见就是要打破部门单打独斗的模式，让治理方案更接近地气，更具可操作性。
5: 对于交管部门开门纳谏的做法，市民们纷纷点赞，并结合日常出行体验积极表达诉求与期待。市民郝小雪：
7: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中心城市这几个堵点，早高峰车流太大了，希望能优化路口车道，调整信号灯时长，实实在在地缓解堵车问题。
5: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辅警李周：
8: 我们将结合市民建议，优化勤务部署，加强高峰疏导，规范行车停车秩序，以精细化管理切实缓解拥堵，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5: 群众的智慧是治理拥堵的宝贵财富。从统计结果看，市民反映最集中、拥堵感最强烈的是老城区二道街夜市、延安火车站、金月小区周边等点位。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以这次意见征集为契机，加快梳理进度，坚持开门制度，及时反馈进展，努力让市民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更温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6: 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所有建议逐条登记、分类整理，随后联合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逐一分析每条建议的可行性与时效性，定期向社会公布建议采纳情况、堵点治理进度和阶段性成效，主动接受市民监督，并将市民建议征集作为常态化工作，持续动态调整治堵措施。
9: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3: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3: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

0: 点亮。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丰田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均是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

0: 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它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体把声音返回来。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9: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0: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9: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3: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4: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6: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9: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0: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9: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1: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7: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2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7: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24: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
22: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

0: 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2: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

0: 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

0: 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 90%。曹老师，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丰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启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有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

0: 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三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0: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啊，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啊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1: 好，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应该是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2: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

0: 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罗奇古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5%。 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啊，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4: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 3.5%、啊、另外 1.5% 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

0: 那么在核心防卫支柱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柱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2: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它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0: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他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他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

0: 更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房屋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它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它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他的房费支出呢也会违背他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2: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它是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它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啊、说成是威胁呀、啊、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陈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0: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的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日本在

0: 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为它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这个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增强它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的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之名呢行再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啊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1: 嗯，那同样在这个宇宙，所谓的宇宙领域啊，在日本叫来14号呢，他的这个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表示说，为确保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动。有舆论认为啊，这就是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曹老师，日本建设相关系统有怎样的威胁？
2: 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那么你专守防卫呢，就是这个把日本的周边和本土防卫好就可以了。但它现在要建造的这些所谓的啊各种各样的能力，实际上就突破了专守防卫。首先，你有这么大的观测的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密度又很高，那你对周边国家的和这个很大一部分包括人家国家的纵深的这些情报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而且还是实时态势的掌握，那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时候优势，就是我对目标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很远。那么他现在又具备这样的打击手段，就是打得比较远的这些导弹呢，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构成了从专守防卫向一个主动进攻的转型。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战争既然是信息化体系化的军事对抗，你日本没有交战权，你不应该有军队，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守防卫，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守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啊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它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它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这个局，就是这个区域吧，那日本就更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 嗯，也就是说这种卫星星座的建立，它其实是帮助日本在技术手段上来实现了这种进攻的能力
2: 啊。的确。
1: 嗯，我们再来看情报领域啊。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来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0: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呢，是由它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那个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包括防卫大臣等很多这个阁僚。然后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将成为可以说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总协调部门啊，拥有要求政府各省厅向他提供情报的这种综合协调权啊。因为之前呢，日本各省厅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比如说防卫省啊，拥有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警察厅啊，法务厅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的情报机构。那么新的机构呢，可以说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战后呢这个日本首次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情报领域的统合啊。它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议、国家情报局呢，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成立的，那么专门针对外国的一个独立间谍和情报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呢，被外界普遍视为是日本版的 CIA 啊，那么它将推进它的这个情报改革和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布局的一个这个重要一个战略。那么在职能权限上呢，前者肯定是地位更高，权限更大，后者呢职能相对单一，它更加专注于对外情报收集，地位呢也没有前者高，权限相对有限。一旦这两个机构完全成立啊，正式成立，那么首先从职能整合上实现从分散到集中，实现这个情报方面的统一的指挥，这一点呢是国家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其次呢，从之前的这个他在这个情报收集上，从之前的防御到进攻实现一个转变，特别强化海外的渗透能力啊，特别是他的对外情报厅啊，专注于海外的这个谍报活动。那么此外呢，这也会带来很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破坏亚太安全互信，加剧阵营对抗。
1: 嗯，应该说一个是政策层面的指挥层面的，一个是具体实施的部门啊。那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刚才其实曹老师也讲到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边的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驳斥日本媒体，他说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曹老师，您如何来分析日本近期陷入的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新军事国主义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2: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临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啊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下降，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啊，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啊，就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啊这个种的，
1: 自食其果。
2: 所以我们再看，如果日本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因为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看到他的外交没有搞好，又在重新搞这个再军事化，搞这个新的军国主义，其实呢他还是没有接受二战的教训。因为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应该认识历史，正确的认识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日本没有，他还是在重蹈覆辙。那如果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周边的国家啊会对你更加的防范，更加的警惕，而且你这样发展对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形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这个悬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把视线转向德国。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德国国防部4月22号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德国宣称，短期内将提升国防与持续作战能力，中期内将致力于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显著提升，长期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5月1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期的防务合作伙伴。皮斯托里乌斯还于3月下旬访问了日本，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德日两国将在军事合作和军工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联系。那么，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关注。
1: 4月22号，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勾勒出未来10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转向自主的原因有哪些呢？
3: 首先从内因来看呢，那个默茨上台之后，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呢，无论说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和之前舒尔茨政府存在很大的不同。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国内经济低迷，现实问题交织啊，他没有这个让德国军事崛起的打算。而默茨在竞选时期呢，就有这个加强德国军事力量、提升国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主张。你像2025年5月当选之后，他第一次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就已经明确要将联邦国防军呢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安全环境。默茨政府呢显然想让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那么德国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也称啊，德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那么让美国呢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总体而言呢，欧洲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这个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1: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4: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3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

0: 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起来这种地步。但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直接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和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邻居的大国，那你的关系恶化，那就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它的这种军事战略要发生变化。第二点，就是在打到这个两三年以后呢，这个逐步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啊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这个包袱啊甩给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这样呢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呢就要进行军力的调整，因为主要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所以德国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在北约里边的角色就要进一步的上升啊，因为美国抽身之后，那德国的这种可以说包袱，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所负担的这个责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国防经费的预算呐、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啊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1: 嗯，其实不仅是德国，包括英国、法国，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所谓这个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个声音被更多的欧盟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所提及，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俄乌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俄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的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啊。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进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呢，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 首先是在来啊，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他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1: 嗯，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和乌克兰还会有更深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哈。5月11号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曹老师，这是否是德国将乌克兰作为自身战略落地的一个实践场？
0: 其实啊，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乌克兰和德国两方面的需求，因为俄乌冲突已经打了4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它现在打到目前呢，就是急需大量的弹药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德国和它联合生产武器，大家可以看到，根本就不是德国需要乌克兰跟它联合一块生产，而是说乌克兰需要德国生产的武器来支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这是他们合作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实战的经验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他的经验这个教训非常多，所以可以给这个德国进行提供。那么德国研制出来的新型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制造出的无人机，可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得到就是所谓的实践的检验。比如说包括德国对自己生产的这个金牛座也一直想提供给乌克兰，让他在前线上试一把，但是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紧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敢用这种导弹的话，我可能就对你德国的相应的这些机构或企业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就是德国把乌克兰作为自己的战略落地的实践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德国和乌克兰双方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1: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是，从这种禁忌到拥抱的改变，是不是标志着德国已经突破了直接卷入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心理红线？俄罗斯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张老师，
2: 当时这个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德国，也是向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供金牛座导弹。当时主要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这种导弹的使用比较复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的话，可能要有德国军人进入到乌克兰协助它的使用。那么当时舒尔茨的观点也很明确，如果说有一种武器交付必须要有德国士兵参与，那么就应该拒绝这种武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德国方面认为呢，如果乌军装备了金牛座导弹，那么对这个克什大桥的威胁，包括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威胁呢，比风暴阴影导弹威胁更大，影响更大，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呢就可能成为交战一方，或者呢被俄罗斯视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呢直到目前，德国也没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而是呢和乌克兰联合研制生产射程达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无人机项目。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呢现在看来更加适合俄乌战场，价格更便宜，而且呢可以大量的使用。那么射程1500公里呢，又比金牛座导弹的射程又远很多，可以用来打击这个俄罗斯领土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炼油设施。而联合生产呢，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降低德国自身的风险。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恐怕短时间内还很难投入战场啊，这个可能只能啊，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他恐怕短时间内呢也很难阻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呀、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但是呢，可以采取打击乌克兰境内相关的制造工厂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些无人机对他造成的影响。
1: 我们也看到啊，德国的军事战略转向呢，不仅仅是立足于欧洲，还将触角是伸向了亚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3月22号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德国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曹老师，德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意味着什么？双方密切军事合作，各有何盘算？
0: 他们这个日本和德国呀是各有所图的，因为德国呢，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俄乌冲突打了4年，美国现在想脱身，那么欧洲的这个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德国是在想快速的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自己在全球的这种军事上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日本呢，它是想尽快的挣脱各种法律上啊或者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前出的更远，因为它毕竟现在还不能拥有军队，这个距离当然也是限制它专守防卫。而和德国加强这种双边的军事合作，加强这种军事上的往来，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种军事力量部署到欧洲啊，那就大大突破了专守防卫啊，况且是军事上的交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签署的所谓互惠的这种准入协定，完全是为着各自的这个军事利益。
1: 那张老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啊，德国此次军事战略转向与二战后他历次的再武装阶段，比如说50年代加入北约，90年代出兵波黑相比，本质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2: 一个呢是外部驱动，或者说盟友的驱动，一个呢是德国内部的驱动。你像50年代他再武装呢，完全是出于冷战格局的倒逼，美国主导下呢为对抗苏联威胁而重建军队，那么德国呢自身并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军队建设呢服务于北约的整体部署。你像这个他这个54年是根据巴黎条约为西德，当时的西德啊重新武装铺平了道路，结束了这个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制度，并且允许他建立主权军队。那么包括55年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啊加入了北约，然后呢为组建联邦国防军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呢，这个美国认识到战后的欧洲军力呢是无法来应对当时的苏联的，于是呢提出的办法就是武装德国，通过德国来加强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他的这个当时联邦国防军成立起就定位为北约集体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的陆上的力量，然后呢部署在东西德边境前线，承担遏制华业集团进攻的核心任务。随着这个冷战的升级，规模扩大，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地面部队。你像在90年代出兵波黑，也是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仍然属于规则的接受者，行动范围严格受限，体现的是所谓的当时的他的这个北约的责任，而非他的战略野心。相较而言呢，这次他的再武装呢是德国自身提出的需求啊，他想成为具备地缘领导力的自主型的军事大国。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那么德国主动提出欧洲最强的这个常规军队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填补安全真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体现的是自主安全意志的觉醒。
1: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说德国这种自主性的崛起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节目最后，感谢曹维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北京时间20:05，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祝大家周末愉快。最近啊，五一档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突然就爆火了。这部电影呢，没有明星助阵，没有华丽的宣传，甚至啊，演员们啊都是从大街上找来的素人。但就是这样一部小成本

本电影，上映不过几天呢，豆瓣呢开分直接飙到了 9.1 分。不少观众看完之后呢，都是哭着走出电影院的。给阿莫的情书这部片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可能是因为他拍出了最干净的人，最朴素的善意。片中的角色大多数呢是底层人物，却个个有情有义，不吝付出。他们在困境中守望相助，彼此感恩，也因此结下了一生的情谊。在这个人人为己的功利时代下，这部电影唤醒的就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柔软。后台呢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啊，想让我们来聊一聊给阿莫的情书这部片子深层次的含义。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给阿莫的情书。这部片子所讲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那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年代。潮汕青年呢郑木生与这个叶淑柔年少相爱，私定终身。但在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不久啊，就有人呢来抓壮丁。为了活命，木生呢不得已呢背井离乡，远下南洋。他走得慌张，甚至呢来不及和妻子好好道个别。此后的岁月，他们一个在潮汕，一个在外地。陌生在码头去扛货，在街头去登车，干着最脏最累的活，赚的每一分血汗钱都舍不得花。可他呢却用赚来的第一笔钱给妻子买了10尺好看的布料。他识字不多，便请人代笔，一封一封往家里寄这个乔批。信纸里夹杂着汇款，字句里裹着惦念，但他从不提苦，只说天气有点热，但我很好，勿念。那些字儿是他在异乡能给出的全部。而淑柔呢，过得也不容易啊。他一个人呢拉扯着三个孩子，种田、洗衣、做饭、劈柴，还要呢提防贼人。可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嫁。沐浴在爱里的人从不觉得辛苦。就像木生的来信里边写道，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得遥远。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欠对方欠的太多了。木生呢心疼妻子，觉得自己欠她的丈夫一个担当和陪伴。淑柔呢则体谅丈夫海外生存的辛苦，觉得自己呢欠他一份安稳的后方。那些年一封封情书漂洋过海，带着彼此的思念，支撑着他们度过了各自的一生。诗经里边有一句话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所以朋友们，问题来了，什么是世界上最真的感情呢？就是你给了我一颗寻常的木桃，我却想赠你最珍贵的美玉。所以朋友们，感恩从来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把对方的苦看在眼里，把对方的好记在心上。两个人都觉得自己给的不够，于是你给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你为我遮风挡雨，我便把整颗心掏出来待你，用自己仅有的一切去回馈。直到不知不觉，两个人的牵绊呢越来越深，爱的习惯已经刻入了骨髓。就像两条河流，你流入我，我流入你。

融会久了便不分彼此。我觉得世间最长久的关系莫过于此。

这部电影里边有一个特别催泪的环节，有这么一段是谢南芝的故事。木生当时住旅馆的时候呢，认识了店主的女儿南芝，但这并不是一段俗套的不忠的故事，两个人呢更像是兄妹，是知己。木生呢处处维护着同胞，为老乡呢仗义出头。旅馆着火的时候，也是他冲进了火场，把南芝的父亲给背了出来。他的善良正义深深地感染了南芝。南芝开始为他读信写信，并且期盼着他能够早日和妻子团聚。然而就在一个平常的夜晚，木生呢为了救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被歹徒呢捅伤身亡。木生死了，死在了他即将回国的前夜。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南芝十分的悲痛，他不愿意让木生的妻子独自承受丧夫的痛苦，更不愿意打碎一个女人一生的期盼。所以呢，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以木生的名义继续给阿嬷，也就是淑柔，给他写信。一年，两年，十年，十八年，每一封信都夹带着一笔钱，供我们的阿嬷，也就是淑柔，供他们一家来生存。在那个年代那样的背景之下，女人赚钱尤为艰辛，但南芝没有一句诉苦，他以一己之力扛起了自己和淑柔的两个家庭。而阿嬷、淑柔，他并不知道隔海写信的人是南芝，只是照旧回信分享家中的近况。就这样你来我往持续了整整十八年，他们以彼此为精神支柱，互相牵挂，互相鼓舞，直到多年后真相揭开。淑柔早已年迈，但她还是毅然地从潮汕出发，去泰国见了那个替丈夫写了十八年信的女人。两个八旬老人终于在异国相见。当时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他们两人相见会怎么样。没有抱头痛哭，没有长篇倾诉，南芝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记得咸猪肉收到了吗？那一刻，两个同样善良坚韧的女人把相互报恩这四个字活成了世间最久的关系。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这世上所有的善意都不会凭空消失，你照亮过的人终会在某个时刻成为照亮你的光。木生帮过那么多的人，最后是南芝替他守了十八年的家。南芝守了十八年，也是从淑柔的来信里边得到了力量。所以朋友们，你们看，善意就像流水，出去绕一圈又会回到你的身旁，这不是巧合，我认为这是因果。点亮一盏灯的人，黑暗里自会还你一片光。做人最深的智慧啊，不过是明白了一件事儿：你对世界咋样，世界便对你咋样。感恩本身就是一种活法。当你心里装着别人，苦难

便不会压垮你。要知道，20世纪50年代的下南洋啊，是一场豪赌。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太多人死在了异国他乡，能回来的人寥寥无几呀。可潮汕人还是不怕，因为他们信一个理儿：在外靠同乡，你帮我，我帮你，一个都不掉队啊，大家才能活下去。木生刚到这个泰国的时候，举目无亲，是一位同乡给他腾了一点床位，让他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而他呢，也把这份好记在了心里，回馈给了身边的人。打工的时候呢，遇到包头工欺负同胞，他也是第一个冲上去替他家呢讨了这个工钱。看到当地很多的中国小孩不识字儿，他就在旅店里边偷偷的开学堂找老师，让孩子们受教育。自己有了赚钱的门路，他也会拉上老乡一把，带着他们呢一起改善生活。不论这个穷困，他们都没有忘记报恩。木生心里始终清楚，如果没有那些在他最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他早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他把这条命当成是借来的，要一笔一笔的还回去。善良是一颗种子，种下就会开花。曾经受惠于木生的孩子有不少呢，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他们成立了商会，帮扶同胞，以木生的名义捐赠了很多学校，让海外华人有了依靠。不只是木生啊，在异国的潮汕人呢，他都是这么做的。他们讲情义，懂报恩，自己受了别人的帮助，就一定要加倍的还回去。力量微薄不要紧，你一点我一点，积少成多，总能够渡过难关。这就是无数个木生能在异国生存下来，并且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这份在万千艰难中彼此托举的恩情，像一根根细线，把一个个漂泊异乡的人呢聚在一起，拧成了一股绳。阿莫在电影的开头呢说了一句话，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呢不能交往。电影里的一封封情书，不只是阿莫的牵挂，更是侨乡的乡愁，是潮汕人传承百年的处世之道。做人有情有义，处事儿有始有终，离家不忘故土，相逢不遇真心。报恩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呀。结果这个接力棒的人跑下去，继续传给下一个，这份善意就永远不会断。爱若到尽头，我希望全是恩情。

这部电影里呢，主角的名字藏着一个个隐喻，主角名字叫什么？叫叶舒柔、郑木生、谢南枝。木头生枝叶，枝叶养木根。你看，三个人啊，本就是同一棵树的不同的部分。就像他们之间的关系，你守护我，我滋养你，谁也离不开谁。所有长久的关系，本质呢是相互报恩。你为我撑伞，我为你做舟，有来有往，双向奔赴，彼此成就，一段情谊呢才会经久不衰。一辈子不长，只有3万天。

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你对别人的好，最终啊，都会成全你自己。今天呢，在节目里边和大家聊到的是给阿莫的情书，是五一档的一部片子。那么给阿莫的情书的爆火啊，也是为我们讲明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是相互报恩。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0:22，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情书》，一起来收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刘爽。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中央党报委员会与解放周刊的故事。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为加强党对报刊工作的领导，扩大抗日救国和马列主义的宣传，于1936年5月成立了由张闻天直接负责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博古、吴亮平、李维汉、凯峰、陆定一、王稼祥、毛奇华任秘书。党报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以及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斗争、党的工作等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937年1月，党报委员会由保安经巨丹县移驻延安。3月，中央决定党报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凯峰、周恩来组成，廖承志任秘书长，并着手筹备党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出版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需要，1月29日，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为《新中华报》，继续在延安出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此时，新华社、新中华报社与党报委员会同在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一个院内办公，现延安城中心2道街路北。中央党报委员会进驻延安后的任务是：一、编辑出版《解放周刊》杂志；二是管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三是负责马列著作和革命舆论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党报委员会下设资料科、发行科和中央印刷厂。资料科的任务是为《解放周刊》撰写文章的中央领导人搜集、准备资料；发行科的任务是开辟和建立发行网点，发行《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及马列书籍等。不久，资料科和发行科合并，设出版发行科。中央印刷厂的任务是负责上述报刊书籍的印刷任务。七七事变爆发后，为防止敌机轰炸，党报委员会迁至青阳山办公。当时，党报委员会对于书籍报刊对外出版发行的名称没有具体的规定，原则上是由中央党报委员会等部门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著作、革命书籍和刊物，一般以解放社名义出版。社会科学读物用新华书局，同年10月改为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版发行。1939年1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增加徐斌、杨松、肖向荣等6人为党报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博古任党报委员会主任。凯丰、胡乔木、余光生、陆定一、陈正仁为委员。1943年3月20日，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后，设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担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负责管理中宣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宣传委员会成立后，中央党报委员会即行取消。1937年3月，中央党报委员会着手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舆论刊物《解放周刊》。4月24日，《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兼任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任编辑主任。《解放周刊》创刊词指出，本刊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其宗旨是宣传和解释党的任务、方针和政策。解放初创时为周刊，故名《解放周刊》。1938年1月11日出版的第28期起，因无法保证每周一期出版，遂称为《解放》。《解放周刊》创办之初，正值中国共产党面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此时他的宣传中心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大量的有效的舆论宣传，深刻地揭露了日寇妄图大举侵华的阴谋和滔天罪行，打击了汉奸、亲日派和一切破坏分子的各种破坏和捣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及时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针和任务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充分发挥了他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作用。因此，他深受一切爱国人士和全国抗日人民的爱护与尊崇，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有权威的理论刊物。解放创办后，遵循党的路线，根据党在各个阶段提出的任务、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上进行宣传和解释。中央领导同

至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在第一卷第二四期上刊发了毛泽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解放第十七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此后解放连续报道和评论七七事变后中国战局的进展，发表支持国民党二十九军抗日和敦促国民党当局下决心抗战的文章。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全民族抗战的方针，确定党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通过了三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第十五期全文刊登了这三个文件，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发表在解放上的署名文章就有29篇，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十九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献，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指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张闻天、博古、吴亮平、杨松等一批核心编委成员，是我党早期的一批马列主义翻译精英，在他们的推动下，解放专门辟有翻译专栏，组织翻译和刊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的有关内容，成为传播和普及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与战争等一大批译著都在解放上刊登。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指导和支持下创办的，对于每个时期的宣传要点，党中央、毛泽东都亲自过问并拟定。从解放十七期起，毛泽东题写了刊名，在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之际，毛泽东特意为解放写了封面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解放除了在延安发行外，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大城市都设有发行点，发行量最高期达50000份之多。另外，党中央还要求南方局等党组织将解放等党刊在重庆等地翻印，成为全国影响极大的刊物。诗人贺敬之在诗中将解放赞誉为火炬，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去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啊，我的新华日报，我的大众哲学，我的解放周刊，我们活跃的夫师。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为了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1941年8月31日，解放在出满第134期后停刊。在4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周刊积极传播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阐述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总结抗战的经验和教训，并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行了指导，对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好的，北京时间20:52，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呢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41集，给朱清明跳完神之后没几天，冬天的气息就渐渐浓了。虽然天宇依旧一如秋日般碧蓝，但大地却猛然间荒芜了下来。18罗汉顶上，成片成片的汉芦苇已完全枯黄，密匝匝的芦穗会作银白色的海洋，在西北风的波动下，海浪般的翻滚着跳跃着，整个大地似乎都随着连绵起伏的苇荡弹跃了起来，就像重锤雷击下的牛皮鼓面。干枯的草木落满了

0: 对袁继耀来说，这个灾荒之后的冬天较常年反倒来得有些迟缓。自打从兴隆寨回来，他的心就始终被一种不可描摹的豪壮和激越笼罩着。但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种感觉并不全是因为刚刚过去的那场名噪全省的暴动以及他在暴动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不是因为他成功驱走了狗官朱清明，而是因为另一件在他心里已经谋划了好几年并且已经为之做了不少铺垫的大事儿，基本上已经水到渠成了。当然说水到渠成也只是他自己的判断，但从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他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不过他又很明白，只有真正吃到嘴里的肉才算是自己的。所以这些天他总是被这事儿纠缠着，就连干活也不像惯常那么专注了，总会不由地停下来思谋上半天，生怕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纰漏。一大早他就冒着漫天的雾气来到柳燕沟的河湾里，趁土地还没有完全封冻，刨了几根小腿粗的柳根回来，埋头坐在门台上削挖起了木勺子。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给自己找点活干。他的确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旦没活干浑身就痒得厉害。进了水的柳根韧性极强，加之削挖技术又不太娴熟，眼看晌午了，手里的柳根依然是柳根，这让他很是烦躁，便又停下手仰头思谋起了那件事儿。
1: 去你的吧，就算借不到粮还能把口袋丢了？
0: 这么一想，他便咣的一声将刻刀丢到窗台上，起身朝鸡圈走去。正在窑里捻毛线的红椒听到鸡叫声之后急忙跑了出来，一脸疑惑地问道，
2: 这不年不节的逮鸡干什么呢？
1: 谁说只有过年过节才能杀鸡呢？
0: 袁继耀头也不抬地反问道。这一次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将鸡剁块，而是将四只公鸡虎轮丢到锅里煮了起来。这是他几天前到沙城处理暴动的善后问题时才学到的洋式子。那天他和表兄马继才在沙城最豪华的酒楼真味居宴请新来的贾道隐时，就上了这么一道菜，那味道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因为酒楼正好在袁记宴回头隔壁，所以他没两天便和掌柜的混熟了。那掌柜的也是豪爽人，听说他想学做这道菜之后，就直接将他带到了后厨学了大半夜，临走之前还给他装了一布袋子专用调料。几位妇人都没见过这种洋柿子，纷纷表示怀疑，
2: 这能煮熟呢？可不敢糟蹋了。
0: 袁继耀笑了笑，
1: 放你们的心，前段时间在沙城宴请那个尹道义喝酒的时候就上了这么一只，哎呀可美呢，要说那群官老爷还就是会享受，还给这取了个洋名字，叫东方玉小，就是那个鸡打鸣的意思。
2: 你咋猛然间记起做这个了？
0: 红椒似乎从他亢奋的神情里看出了些异样。袁继耀诡秘一笑，
1: 我今儿要拿着东方玉小给咱办个大事儿。
2: 盛大事儿？
1: 跟先生哥结个亲家。
0: 几位妇人当场就被他的突发奇想给惊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2: 天大大哟，人家梁家是圣人，咱是圣人，你这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0: 大妈袁刘氏瞪着眼睛说。袁继耀一边用勺子从锅里往出打血沫子，一边说，
1: 这事儿我都思谋了三四年了，梁家是天鹅不假，但在袁家

0: 也不是。
1: 反正我这心里也没底儿。你说人家那文明人能看上咱这泥腿子吗？
0: 没等他把话说完，二妈袁无事抢着说：泥腿子咋了？没咱泥腿子，他们文明人吃屁呢。这东方玉晓还真是耐顿，直到太阳落山时分才终于出了锅。袁继耀吩咐红椒将平时往山里送饭的桦树皮桶找来，挑大个的装了一只，然后又到地窖里提了一坛燕回头，便直奔蜀院去了。一路上袁继耀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在心里推演着自己的计划。按他的估计，这事儿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唯一担心的就是梁家在两个儿子的选择上与自己产生分歧。按常理来说，他必须首先解决老大的问题，长幼有序嘛。况且在这件事儿上，他内心本就倾向于老大。通过这一年多的观察，他发现山菊那娃娃真是完美地吸收了他达和他妈的全部优点，心眼活泛，精明能干，口齿也很是伶俐，身上还有一股连一般男娃娃都比不了的硬气，而这些恰是他的大臭所欠缺的。如果这两个孩子走到一块儿，可真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烟锅子配火镰，整对事儿。可梁先生就不一定这么想了，因为他明显感觉到就他两个儿子而言，梁先生更偏爱老二。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盘算，眨眼就到了熟院后面的西赤梁。他将手里的东西放下，就地坐下歇了一会儿，继续思谋着自己与梁先生的这个分歧，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办法来。
2: 老二就老二，驴粪蛋蛋滚进羊圈里，反正都是自家的粪。
0: 这么一想，他便一纵身站了起来，大步朝熟院走去。梁先生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晚饭呢，见袁继耀进来，便热情地将他让到了桌子前，并取来碗筷给他盛好了饭食。但他并没有立即动筷，而是将桦树皮桶的盖子打开，对梁理事说：
2: 给咱行个大盘子，咱今儿呀也开一回洋荤。
0: 说着便将通身晶亮的东方玉晓提了出来。梁先生一惊：
2: 哎呀，哪儿买的？我家灶火阁老里买的。
0: 袁继耀笑着调侃道：
2: 你还有这手段？这回到沙城刚学的，听那饭店掌柜的说，那些官老爷就好这口，还给取了一个名字叫东方玉晓，你说都把他毛达们都吃到肚子里了，还小个屁。
0: 还没等袁继耀说完，梁先生便冷笑了一声，一反常态的来了一句粗话。袁继耀哈哈一笑：
2: 我正准备说这话呢。
0: 说完便顺手将一对鸡翅膀扯下来递给坐在对面的梁玉书，笑着说：
2: 看下给甘达当儿媳妇儿不？看下的话，这两膀子就都你吃了，女娃娃吃了鸡膀子手巧，将来也给咱来个石榴牡丹冒尖的。
0: 还没等梁先生开口，梁理事就嘿嘿一笑：
1: 嘿，我们这单门小户的哪能攀上你家的高枝呢？
0: 袁继耀脖子一拐：
2: 看嫂子说的，我家是甚高枝？我常说我先生哥就好比那个戏瓷碗，面面上的人，我就是那个尿盆子，再大都搁不到碗架子上。
0: 梁先生当即被他这个比方给逗呛了，一时也顾不上文雅了，将满满一口钱钱饭喷得到处都是，一边咳嗽一边泪眼婆娑地说：
2: 你那个是圣比方吗？
0: 袁继耀也跟着笑了起来：
2: 本来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0: 饭很快就吃完了，梁先生便叫夫人收拾了饭桌，自己起身找来两只小瓷碗，弯腰从饭桌下面提出来一坛烧酒，一边开坛一边说，你以前拿来的还没有

0: 你以前拿来的还没有喝，咕噜噜地灌了半碗烧酒，死死地盯着梁先生说：先生哥，兄弟，这可真不是逗笑呢。梁先生也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了严肃，便停下笑容，只半眯着眼睛看着他。袁继耀又将酒碗端起，径直在梁先生的酒碗上磕了一下，自顾自地喝了个底朝天，神情庄重地说：先生哥，其实这话兄弟早都想和你拉了，只是一直没有那个底气。今儿我就冒失说了，但你千万不要为难，如果不愿意的话，就当兄弟没说，咱以后该咋喊咋，你看能不？你说。梁先生也仰头将剩余的半碗烧酒喝了下去。我真想和你结个亲家，云继耀几乎脱口而出。梁先生盯着袁继耀看了一小会儿，一本正经地说：咋个结法？你说咋结就咋结，老大还是老二，你说谁就谁，我都行。梁先生微仰着头，稍稍做了一番酝酿，随即眉头一紧：那就老大吧，长幼有序嘛。袁继耀满脸惊愕地说：咱俩想到一块儿了。这当间儿，梁玉书一直站在后房偷听，听到这儿竟猛然地掀开门帘走了出来，分别将他达和袁继耀看了一眼，脱口来了一句：
1: 我要跟二娃。
2: 咋是猛然呢？在你先生哥面前我从不藏情，不瞒你说，早在去桃花店请你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了。哎，有些事儿真是怪，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眼就看上山菊这娃娃了。
0: 袁继耀激动的已经有些自相矛盾了。梁先生哈哈一笑：
2: 哈哈，那还不藏情？
0: 袁继耀立即换了一张哭丧脸：
2: 好我的先生哥呢，不怕你骂我张狂，如果放在这岭上，包括耿家，只要我提出和谁结亲家，那真就是高抬谁呢。但你不依，一直都没这个底气嘛。
0: 梁先生笑了笑：什么天上地下，咱都一样，都是凡人，而且严格来说你是东家，我只是个揽工的。
2: 你又来了，我袁家全家上下从来都没把你当揽工的，一直都把你当烧香磕头请来的文曲星呢。就在我来前，我大妈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大婶子真是老糊涂了。
0: 那天兄弟俩一直对饮到大半夜才收场，梁先生和夫人苦苦挽留袁继耀在熟院过夜，因为这个季节正是野狼最猖獗的时候，走夜路极不安全。但袁继耀咋都不从，还扬脚打手地说：
3: 所有岭上的狼都是我一家子，谁能伤我？
0: 夜已经深了，但野狼依旧没有休息，谋叫声一阵接着一阵。袁继耀提着马灯，摇摇晃晃地行进在荒草围拢的小路上，并不时停下脚步，扬起热烘烘的脑袋，对着不远处绿莹莹的亮点发出几声悠长而激越的谋叫，似乎想把内心的喜悦一股脑地分享给他的那些一家子们。那天晚上，袁继耀的确是太亢奋了。刚翻过西赤梁，他又猛然想起，应该把这

0: 事儿给老太爷汇报一下，让他老人家也高兴一把。这么一想，便直接从山后绕到了东赤梁，几乎是小跑着进到坟圈子里，扑通一声斜靠着老太爷的坟堆根坐下，啪啪地拍了几下坟冢，扯声扯气地吼道：
1: 老狼，你在不？
0: 听四下无声，又失望地来了一句：
1: 哎，这老家伙又不知道串我哪个干奶奶走了。
0: 没想到他话音刚一落地，雁头堡方向就传来了一声悠长高亢的狼吼。融融的月光下，一条体态健壮的狼正面朝他蹲在烽火台上，双眼碧绿如银。
1: 嘿，你这老东西耳朵还灵呢。
0: 袁继耀直起身子，面朝老狼坐转，又大声吼道：
1: 爷爷，狼娃今儿给咱老袁家办了个大事儿，你想听不？
0: 那狼仰起头，对着青幽幽的月亮叫了一声：
1: 我今儿给你重孙子顶了门亲事儿，梁先生就是我专门从古川请来的那个文化人的女子，我就想给咱袁家改，可不能一直当土狗，你说是不是？
0: 那狼真就像听懂了一样，又仰天长谋了一声。凉飕飕的山风很快将酒驾彻底激发了，使得袁继耀一时忘了自己的所在，竟然又摸索着找起了酒杯。
1: 哎，没了。哎，爷爷你放心，都好好着呢，虽然今年又跌了个年成，但问题不大啊，不大。你孙子媳妇儿又一连给你养了两个重孙女子，可这几年老是有不了，不过也没事儿，就像你常说的，种地还要轮茬子呢嘛。
0: 他就这样山上沟底的乱说了一气，竟然趴在坟冢上睡了过去，直到灵亮的时候才终于被铺天盖地的雾气给吵醒了。他一骨碌坐起，揉搓了几把脑袋，试图把昨天的事情回忆一番，看自己酒醉之后有没有在梁先生面前说下什么漏齿话，但无论他怎么用力，也只能记起个大概，这让他很是苦恼，便慢慢地仰起了头，无奈地望向对面的雁头卯。而就在那一刻，他猛然发现卯顶的烽火台上竟然蹲着一条体态雄健的狼，这才记起了头晚的荒唐事儿，一股惭愧和感动相互掺和着的情绪迅速涌上了心头。
1: 你老人家真就照了我一夜啊。
0: 那狼又仰天长谋了一声，然后抖了抖密匝匝的镜宗，转身下了烽火台，很快就在他的视线里消失了。袁继耀慢慢直起身子站了起来，痴痴地望着老狼离开的方向，眼眶不由得一阵温热。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你羡慕别人生病了有那么多人关心，羡慕别人出去玩有人陪伴，羡慕别人每天有人说早安晚安，羡慕别人有那么多人记得他们的生日，羡慕别人每个节日都有人祝福，而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在别人眼里，他们羡慕你一个人可以那么坚强，羡慕你一个人可以淡定从容，你羡慕别人，别人羡慕你，然后各自生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要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会在每个约定时段和你一起度过。

如果你是黄金，烧的时间越久，你便越是发光发亮。如果你是煤炭，那即使烧得火红，仍然免不了灰飞烟灭。如果你是一粒种子，即使被人踩进泥土里，也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如果你是一棵杂草呢？一个人的成就与否，环境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身的质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是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话，别满嘴精致生活，有钱谁不想呢？追求高品质，没钱还讲究什么小情趣？反倒是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更接近精致生活的本质。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其实精致和钱无关，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摆一枝待放的花，你知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同样在富养着自己。这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时间就在我们耿耿于怀地说别人都变了的时候，悄悄地就将我们自己也改变了。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歌，薛之谦刚刚好。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

0: 因潮湿蚊虫叮咬而生病，种种因素，部队战斗力严重削弱，失去了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刘邓曾先后两次试图围歼敌一个整编师，但是都因部队不适应当地山地气候以及武力较弱等原因而作罢。刘邓焦急而矛盾，走没有完成中央的任务，特别是有损中央经略中原大局，可待下去不要说战斗歼敌，连生存也困难，必将是死路一条。怎么办？刘邓考虑再三，决定如实报告中央，请求指示。毛泽东接到刘邓的电报十分重视，即与周恩来、任弼时商议。周恩来说，主席啊，生存第一，必须改变战略战术。毛泽东说，那如何改变呢？可否叫刘邓实施分兵？如何分法呢？周恩来继续说道，可将刘邓主力精干留在大别山与敌周旋嘛，分一部西去桐柏江汉地区，那里敌人统治薄弱，我地下组织基础好，可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吧。分另一部东去淮西，那里距我皖中淮南老根据地较近，可有依托地开辟根据地吗？任弼时担心地说，
1: 分兵只是力量更弱，敌目前可是大军云集啊。
0: 恩来的办法好，敌大军云集不要紧吗？我们可设法牵制，围魏救赵，命北线陈谢在豫陕鄂边区，陈粟在豫皖苏边区对敌发起大规模进攻，其南线敌军必分兵不可呀。周恩来和任弼时表示赞同，毛泽东寄给刘邓回电，刘邓既按中央指示分兵作战，又在陈谢、陈粟大军紧密配合下，终于渡过了难关，立足大别山。又经一个多月的积极协同作战，终于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打破了蒋介石的中原防御体系，使中原品字形的根据地局面渐渐呈现，经略中原战略初战成功，毛泽东欣喜异常。但蒋介石绝不服输，到1947年岁末，虽然他回首一年剿共又损兵折将70多万，且共产党已明显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已由共产党解放区打进国民党统治区，但蒋介石还是不屈不挠，对剿共胜利充满信心。他在1948年元旦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对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布道，国民党有信心有能力在一年之内完全消灭共军左翼，再加上一年或两年彻底肃清共产党。尽管蒋介石嘴硬，但心里却发虚，他已清楚自己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于是新年一过，他就匆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分区防御的作战方针，将整个战场分为南北两线，北线分东北和华北，各部的战略方针，东北方面是持久消耗打击共军，华北方面是采取主动攻势，使华北、东北之共军陷入孤悬分离，切断其补给。南线分中原和西北，中原是敌我作战中心，采取的战略方针是：第一，建立封锁，阻止共军继续扩大窜扰；第二，划建绥靖区，控制战场，控制人力物力，使共军无法生存；第三，编组有力机动兵团，穷追猛打，击灭共军主力。对西北方面方针是力阻共军驰援中原战场。

0: 为确保南北两线战事成功，蒋介石又加强了军事统帅力量，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共总司令，委任傅作义掌管华北党政军大权，确定顾祝同为苏鲁豫皖四省剿共总指挥，确认白崇禧仍负责豫皖湘鄂赣五省军事，西北方面则明确由胡宗南继续掌握党政军大权。发表完元旦演说，部署完战事，他就携宋美龄乘坐美龄号专机往来于南北两线战区，亲自指挥。国共战火在新的一年燃烧得更为激烈，中心依然在中原大地。至1948年4月，蒋介石看到陈赓兵团在豫鄂皖边区的势力蔓延，为牵制陈赓扩展，加强中原防御，决定胡宗南从陕北撤回西安。其实蒋介石看到胡宗南在陕北已被彭袭拖得疲惫不堪，再战已无意义，不如守兵。这时的毛泽东没有为中原战略的初步成功而沾沾自喜，他在陕北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在他的战友周恩来和任弼时左右陪同下，一边步行一边思考。他在想，新的一年如何粉碎蒋介石新的作战方针，如何指挥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进攻，特别是如何和蒋介石逐鹿中原，这是关系人民解放战争成败转折的重大决策。他和周恩来任弼时商议，决定找刘少奇和朱德共商大计。刘少奇和朱德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根据中央决定为防不测，带领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迁往晋西根据地。毛泽东感觉此时胡宗南已撤出陕北，打算趁此东渡黄河，将中央迁往冀中平山县齐柏坡，那里是共产党华北老根据地。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朱德去齐柏坡。毛泽东到西柏坡意外见到了陈毅，原来陈毅离开华野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郸，为华野筹措经费、弹药、粮草，之后听说毛泽东已到西柏坡，顺便赶来给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欣喜异常，握着陈毅的手幽默地说道，我说陈老总哦，你可是不请自来的哟，不过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聊聊华野的事哦。陈毅哈哈地笑道，
1: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2: 100万，2000万，1亿，
1: 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3: 主席，陈毅会算呢，算到您正想找我，所以我就来了。
0: 毛泽东既召集刘、朱、周、任听取了陈毅关于华野工作战斗情况的汇报，之后就华野今后作战战略和方向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毛泽东提议说，针对蒋介石分区防御重在中原的作战方针，我提议我军即刘邓倩俪跃进大别山， 再来一个千里跃进江南，请粟裕率华野精锐1、4、6三个纵队10万大军跃进闽浙赣边区，把战火引向蒋介石的心脏，以减轻中原战场的压力。同时啊，由刘邓统一指挥陈谢部队和华野陈塘兵团，在中原地区淮汉、陇海、京府路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极大的歼灭战。毛泽东的提议经大家议论一致同意，并形成决议。随后中央将这决议正式电告粟裕，命粟裕准备渡江南下。但是粟裕接到中央的电报十分为难，七月分兵之后的华野西线兵团部队减员很大，要不是在沙土集打了一个大胜仗，部队士气很难恢复。想起当年在井冈山出动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使他意识到军委可能高高在上，不太能感受到将士在外千里行军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中央的决策持有不同意见，这不同的意见还不是修修补补的小问题，而是截然反对的主张。粟裕究竟持有什么反对主张呢？反对的主张何敢轻易出口，那是要冒犯上抗命的罪名的。而且粟裕暂时也还没有考虑成熟，他决定来一个缓兵之计。他给中央回电说，千里跃进江南非一日之举，部队七月分兵损失严重，需要喘息休整，恢复体能并统一思想，提高士气兼补充新兵，故请求军委批准我带南下第1、4、6纵队撤离中原战场，北渡黄河到濮阳根据地休整一月，然后再准备渡江事宜。军委回电批准，粟裕随率部到濮阳住了下来。对粟裕来说，这是自1927年他参加南昌起义以来少有的一段长时间安静休息。妻子楚青特从后方携一双儿女来到他的身边与他相伴，但他无心享受夫妻恩爱和天伦之乐，每天废寝忘食地站在地图前凝神思考中央那千里跃进江南的战略。他明白毛泽东的意图是想通过江南跃进调动蒋介石的兵力，减轻中原战场特别是大别山区刘邓的压力，并彻底打乱蒋介石的整体作战部署。但是十数万人马携带辎重及机关深入江南敌后方，进行无后方无依托的长征式作战，究竟是否必要？是利多还是患多？他想首要的是中原决战的时机不可丧失，自古中原逐鹿决定谁得天下，今天国共依然破不了这个历史宿命，中央经略中原战略的目的就在于此。目前这个战略已成雏形，三支大军已成品字形顶足中原，国民党也已把中原作为作战的中心，把最重要的精锐都投到了中原。如果我三支大军同心协力，一口一口地吃掉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将蒋介石的主要精锐力量消灭于中原地区，那么江南的国军必然军心动摇，丧失斗志。这不但将来渡江没有太大的阻力，就是拿下全国也不用费很大的力气。而且从目前中原战局看，我军取得中原成功的可能性极大。首先是地理环境有利，中原一马平川，北过黄河有我河北根据地，南有大别山刘邓立足，东有沂蒙山区根据地依托，西部的黄土高原有陈谢兵团活动，被我部分控制的陇海线和京汉铁路在郑州交汇，这样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大兵团较量。其次是国共双方力量基本平衡，自内战以来国民党军力量不断削弱，机动力量日渐不足，而我军则日渐强大， 双方力量基本平衡。

尽管国民党军主力数量依然占相对优势，但其地方武装远不如我。我军主力加地方部队加全民皆兵，远强大于国军。故只要我中原三支大军协同作战，取胜不是梦想啊。而假如我华野抽调部分主力南下，境况将会怎样？首要的是，调动蒋介石中原兵力的战略目的未必能达到，因为区区华野三个纵队十多万人马，蒋介石不需要动他中原的胡琏、邱清泉和黄百韬精锐，调集南方非主力武装就可以对付我。次之是华野自身受种种客观条件制约，战斗力将不可避免地削弱，一则千里跃进敌后方，必遭敌围追堵截，辎重、人员等将一路受损；二则江南无后方依托，部队吃饭穿衣及新兵补充等均很困难，而重新发动群众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三则伤病员无法安置，将影响部队士气；还有四面白色包围、敌人进攻骚扰等等不利因素。刘邓去了大别山，已经经历了上述的困难，长途跋涉，辎重扔尽，弹药粮草不足，又加应付敌人围追堵截，损失严重，一支大军实际变成了只剩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了。幸而分兵才走出险境，而华野如果南下，也势必遭刘邓同样命运，还谈什么进攻敌人呢？更为严重的是，中原三足鼎立之势，刘邓已经弱了一足，再加华野岂不又弱了一足？那么中央经略中原的品字型战略构想岂不落空？考虑再三，粟裕决定向中央直言陈述，逐鹿中原。这时陈毅从中央回到濮阳，当粟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陈毅后，陈毅未敢表态支持，因为他在中央是参与了决策的，他不能出尔反尔。但他和粟裕共事多年，相信粟裕具有非同一般的见地，支持他向中央建议。得不到陈毅明确的态度，粟裕慎之又慎，他又征求刘邓的意见，把自己的想法电告了刘邓。刘邓迅速回电，明确表态道，建议甚好，完全赞同，若我三支大军先中原协同作战，制胜敌人，然后再渡江歼敌，最为稳妥。有了知己，粟裕心里踏实了很多，他决定给中央发报。他起草了长长的电文，随身携带，反复推敲修改，楚青给他换洗衣服。偶然从衣兜中发现他的电文，无限担忧地说道，粟裕，本来你军事秘密我不该过问，可我偶然见到你上书中央的电文，令我心跳，中央已经形成的决议，你个人公然提出反对意见，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上，这是反对军委吗？特别这是反对毛主席吗？听说陈老总还有个老将军井冈山时就反对过毛主席，可从来就没有反对正确过，以后服气得很，而今你又能正确吗？再说自古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难道你不知道军令不可违？自古军法如山，难道你不知道违法之后果吗？粟裕边听心边咚咚跳个不停，妻子的话不无道理，挑战中央，特别是挑战英明领袖的胆识，是要冒军令不从、对抗中央、犯上等等罪名的。但又想，我是出于公心，是为了革命大局，中央及主席会有慧眼衷肠，退一步讲，即使承担种种罪名，我自革命生命不计，又何惧处分、丢官甚至坐牢？反之唯命是从、明哲保身，才是对党和革命的不忠和犯罪。他对楚青说道，

0: 世生唯利己主义者最可恨，唯天下为公者最高尚。我今是为公上书，虽不说高尚，但尽到一名党员和革命者的责任，问心无愧，虽死无憾。你不要为我担忧。粟裕终于鼓起勇气，将那长长的抗命电文发给了中央。一个星期后，粟裕突然接到中央电报，要他和陈毅4月30日参加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内容机密，粟裕手里握着电报，心里却忐忑不安。莫非自己果真惹了祸？正常中央同意或不同意下级的建议，发个电报即可，可如今却为什么要他去中央呢？难道要兴师问罪？难道要革职查办？还是……总之，恐怕凶多吉少。他不免给妻子交代了一些后事，又给幼子做了些叮嘱，然后一一作别。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的城南庄召开。粟裕到达城南庄当晚，即被通知去觐见毛主席。在警卫人员的引领下，当粟裕走到毛泽东的会客室门口时，毛泽东即大步走出门外，颇似光着脚丫跑出营帐迎接韩信的刘邦，紧紧握着粟裕的双手，亲热地不停地说：“粟裕啊，咱们分别17年了，整整17年了。”粟裕明白，毛泽东说的17年是指1931年粟裕离开井冈山至今。粟裕知道，毛为人气派，举止大度，文雅不俗，一向接待客人起立迎送，礼到为止。今天他被迎到门外老远，实感意外，不免有受宠若惊之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连声地说道：“主席好，主席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

0: 0220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66。

0: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以少胜多，书写战争传奇。敌强我弱，总不能以卵击石吧？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史诗，惊涛骇浪，改写华夏历史。共产党人就是要扭转乾坤，让穷苦的百姓都吃上面包，喝上牛奶。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欢迎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1: 原来，毛泽东接到粟裕的电报，甚为重视，感到粟裕的建议颇似围棋高手投下的妙招，看似平淡无奇，却隐藏了高深的后发制人的手段。毛泽东是高手，高手遇到高手，往往要长长的思考才能应对。所以，毛泽东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整整思考了三天。最后，感事关重大，决定召开中央书记扩大会议，讨论粟裕的重要建议，并通知陈毅和粟裕一起前来汇报。当毛泽东将粟裕迎进会客室，向粟裕讲明召他前来参加会议的意图时，粟裕多日来一颗悬着的担忧的心才放了下来。但粟裕又担心自己的建议书记处会议能否通过呢？粟裕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自己的建议及其理由根据向参加书记处会议的中央政治家们详细做了汇报。令粟裕欣喜异常的是，领袖们周密细致地讨论了七天，终于形成了一致意见。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哈哈大笑，幽默地说道：既然粟大将军说的有理，那么我们就听粟大将军的嘛，给蒋介石来个逐鹿中原。会后，毛泽东为了充分发挥粟裕的指挥才干，打算让粟裕取代陈毅华野所有的职务，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调陈毅到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不想当毛泽东征求粟裕的意见时，粟裕坚决不同意对老战友取而代之，只同意暂代任代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无奈，只好尊重粟裕的意见，同时命陈毅暂时去了中原局协助刘邓工作。自此粟裕全权指挥华野。粟裕横空中原，令蒋介石坐如针毡。蒋介石知道国民党军和陈粟从苏

0: 中打到苏北，战到鲁南，拼到鲁中鲁西。虽然粟裕多是和陈毅配合，但粟裕是具体指挥，百战一负，可谓是常胜将军。现今毛泽东对他的器重，证明了他的将帅之才。他既召集白崇禧、陈诚等统帅部将领开会，蒋介石训示道：粟裕为毛共奸匪之才干，纵我勘烂战争史，他在苏中首创我军，被我赶至苏北山东，又屡犯我军，且屡屡得手。他以吃起兵冒险战设决战而得意，今又犯我中原，与陈谢刘邓三股奸匪配合，企图灭我主力，我绝不可轻视之啊。蒋介石主持会议，制定了一个肃清中原计划，计划对年初中原兵力部署做了调整补充，确定以13个整编师、30个旅、25万主力担任中原地区重要点线的防御，具体组成五大兵团对付毛泽东品字型三军，沿陇海线、豫东商丘部署邱清泉兵团应对华野粟裕，部署黄百韬兵团在兖州前置粟裕，豫西在豫陕边界潼关部署裴昌会兵团应对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豫南驻马店部署胡琏兵团，南阳部署张缜兵团应对中原野战军刘邓，豫北陇海线和京汉线交汇处的郑州部署孙元良兵团，对南策应胡琏张缜，对东西则配合邱清泉裴昌会，另部署12个整编师、27个坦克快速纵队担任机动作战任务，目标是寻找刘邓主力或华野留置黄河以南的第三、八、十纵队决战，并监视阻击驻黄河之北濮阳的粟裕，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南渡黄河。国民党25万主力云集中原，究竟粟裕和他的另两支友军兵团如何应对呢？粟裕走马上任，军委赋予他打开中原战局的艰巨任务，要求他在夏季指挥华野西线兵团，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五军邱清泉兵团于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并歼其南北地区国民党军6至12个旅，命中原野战军刘邓在京汉路南段寻机歼敌，配合华野，命华野山东兵团在京浦路徐州至泰安段，苏北兵团在陇海路东段发动攻势，对中原地区作战进行策应。毛泽东对粟裕对中原战略胜利寄予极大期望，派朱德总司令亲送粟裕赴华野驻地濮阳上任。朱德接近华野高级将领，并代表军委提出作战要求，对将领们讲道：
1: 中原目前已集中了国共双方几乎最精锐的部队，对于我们来说，战局输赢事关全国解放战争的进退和成败，千万不可忽视之啊！大家一定要以对党、对人民解放事业高度负责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努力学习战略战术，苦练作战杀敌本领，同仇敌忾，密切合作，坚决打赢这一仗。
0: 朱总司令走后，粟裕正式主持华野军事，深感面临着特殊的责任和压力。说特殊，因为是他大胆说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改变了由千里跃进江南而改为立足中原打大仗的战略决策，而偏偏中央又把这个重担压到了他的肩上，这是好是坏，是成是败，他都要兜着。有陈毅扛大梁时，他感到轻松许多，而今要他独挡一面，他感到非同寻常。华野那可是中共的王牌精锐，中坚骨干，那可是承担着中

0: 中共的前途命运，生死存亡啊，他是真不愿陈毅走的。因为陈毅经历沧桑，顶天立地，有他在遮风挡雨，是坚实的靠山。除了扛大梁的压力，他还有对不住陈毅的感觉。虽然中央是从大局和信任他的角度考虑，把重担压给了他，但他认为毕竟是因为自己的抗命导致了陈毅的离开，这对陈毅似乎很没面子。凡此也是他婉辞中央要他取代陈毅职务的重要原因。当然想到老战友，他还有更复杂的感情。从抗战八年在新四军携手抗日，到内战开始在苏北、鲁南、鲁中相互配合打老蒋，陈毅深谋远虑、机智果敢的大将风范令他钦佩，直爽宽厚的兄长风度叫他温暖，还有出生入死、风雨同舟的战友情谊刻骨铭心，等等一切使他感觉离不开陈毅。回到濮阳，他是含泪送别陈毅的。而今军令如山，他只能赴汤蹈火，而不能畏缩不前。他和解放区地方党委政府紧密联系，开始紧张繁忙地运筹各项工作，从政治到经济，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明确敌情，制定方针政策，研究方法措施，一切立足大战中原。做好政治经济的准备工作，他着手考虑军事。他召集华野各部和各纵队指挥员开会，传达中央军委下达的作战任务，研究作战计划。歼敌目标是军委指定的邱清泉五军。邱清泉驻豫东陇海线上的商丘，辖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坦克快速纵队，一个骑兵旅，粟裕明白。五军是国民党军赫赫有名的抗日钢军，善打硬仗恶仗。邱清泉是国民党军家喻户晓的秋疯子，打起仗来刀山火海不要命。对付这样一只雄狮，既要勇又要谋，缺一不可。邱清泉瞄准的也是粟裕，他虎踞商丘，昼夜修筑胡连氏子母群攻势，高度警惕并时刻准备和粟裕决战。当时粟裕手中的八个纵队尚在商丘之北200多公里的濮阳休整。
1: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另外两个纵队陈士举和唐亮在豫陕边区归陈谢兵团指挥，粟裕经作战会议确定，以小部分兵力诱敌出动，然后集结优势兵力，南北夹击邱清泉。经中央同意，调陈唐38纵队回归华野建制，从豫西秘密转移至商丘之南的濮阳，右丘南下，已在濮阳地区第1、第4、第6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一部，乘机由章丘镇和旧县之间南渡黄河，前出商丘之北50公里的鲁西南定陶成武，会同在该地区的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攻击归邱清泉指挥的国民党军75师，调动邱清泉从南北返。在邱清泉北返时，第3、第8纵队立即尾随北上， 南渡黄河的各个纵队迅速从北南下夹击，以求全歼邱清泉。粟裕将这一作战计划报告军委，军委立刻回电批准，粟裕即下达作战命令。但天有不测风云，当粟裕率大军南渡黄河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顾祝同即获情报，并立即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极为重视，急令邱清泉甩开华野陈塘，迅速北返，同时从苏北鲁中调集8个整编师，和邱清泉南北配合围歼华野。当粟裕获悉敌军南北的行动时，震惊而忧愁，毕竟敌众我寡，敌强我弱，不能拼消耗，可退又如何退，往哪里退，一时左右为难，召集部下开会又都一筹莫展，粟裕焦急万分。就在粟裕走投无路之时，接到从豫西长途杀来的陈塘报告，说他们已进到开封之南的杞县和辉县地区。粟裕查看地图，眼睛一亮，杞县、辉县距开封30-40公里，不到一天的路程，且开封守敌孤立薄弱而矛盾重重，我何不先杀向开封，然后再寻机攻打援敌呢？粟裕考虑先打开封出敌意料，可收奇袭之效，又可调动周围敌人回援，解己被围之困，打扰敌人企图在鲁西南与华野决战的部署，又考虑杀向开封有取胜之极大可能。据情报获悉，开封一则守敌薄弱，只有国民党第66师和3个保安旅3万多人，二则守敌孤立，援军多在百里之外，三则守敌内部不和。开封是河南省会，66师师长李忠新和掌管保安旅的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因军事防务争权夺利，互相扯皮，李把师部和炮兵阵地设置在开封城内制高点龙亭，下属主力分别守卫东侧的曹关和东关，刘的保安部队则守卫南关和宋关，且城内粮草不足，多用5-6天，弹药更是寥寥。因李向郑州孙元良请求支援，孙知礼腐败，怕其挥霍，未予理睬。又分析己方有利之因素，一是围攻开封，调动敌人，可以创造战机，更多歼灭敌人；二是增援开封的敌主力较远，交通线易于破坏，敌不利于行动；而华野南北主力相对靠拢，有力量和时间坚决阻援；三是华野多次攻城，已经积累了攻城经验和提高了作战能力。粟裕考虑成熟，又召开作战会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最后决定奇袭开封，并将作战计划电告中央军委。毛泽东亲自回电表示同意，并嘱咐道，是敌态势，独立处置，不用请示，赋予了粟裕最终军事决定权，粟裕甚感鼓舞。一切部署就绪，6月15日，粟裕命陈塘3、8纵队共6个师从杞县地区昼宿夜行，隐蔽向开封急进。16日夜完成对开封的包围，17日凌晨向开封守敌发起猛烈进攻。开封古城经国民党长期驻防，筑有永久性防御体系，城墙宽3尺，高2丈，周长20华里，设6门4关，外有护城河环绕，河外尚有坚固防线。守军统帅李忠新和刘茂恩在睡梦中被部下唤醒，吃惊之后反而镇定，想有坚固防御，解放军破不了城，同时急向顾祝同告急增援。陈塘攻城部队以猛烈炮火激战一天，首先突破开封外围防线，占领城关， 18日晚22时。

0: 先头营从南关攻破新南门，遭守军顽强反击，后续部队未能大步跟进，突入的部队以城楼做依托，英勇打击守军的反击。至19日13时，攻城部队以猛烈炮火炸开宋门，大部队蜂拥而进，与先期入城的部队会合，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至20日23时，敌大部阵地被摧毁，李仲新指挥余部在龙亭制高点和华北运动场核心基地进行顽强抗击。这时粟裕为吸引敌人援军向开封运动，下令攻城部队对敌残部围而不打。原来自开封被包围，蒋介石闻报大为震惊，亲城专机每日在开封上空盘旋指挥，他令开封之西的郑州孙元良兵团、至东商丘的邱清泉兵团和屈寿年兵团从左右向开封对进，又命开封之东北兖州的黄百韬兵团、之南驻马店的胡琏兵团从南北向开封夹击，各路援军拼命前进。然而粟裕在敌各路援军必经之地早已布下阻击部队，粟裕亲率第一、四、六纵队和两广纵队及中野第十一纵队以强大火力对商丘邱清泉和屈寿年兵团西援实施运动防御，予以重大杀伤。刘邓派出中野第九纵队截断陇海铁路，阻止了郑州孙元良东援，华野山东兵团包围兖州，苏州兵团攻克海州以西阿湖等地，牵制了黄百韬南援。刘邓阻击部队则拼命跋涉百余公里，赶到雀山之北的上蔡，阻击胡琏的北援。阻击部队与胡琏援军激战三天，待胡琏援军突破阻击，扔掉辎重轻装北上时，开封守敌已全线崩溃。粟裕的眼睛盯着邱清泉，待邱清泉拼命和他激战时，他佯装向开封败退。快靠近开封的时候，急命陈塘攻城部队对开封残敌发起最后攻击。至21日23时，攻城部队迅速攻占龙亭，敌师部被摧毁，李仲新在枪林弹雨中毙命，华北运动场阵地同时被摧毁，敌大部被歼，余部纷纷投降。至22日清晨，开封三万守敌全军覆没，刘茂恩于混乱中化妆百姓逃出城门，投奔邱清泉。邱清泉马不停蹄直击开封，而屈寿年看开封已经陷落，进到辉县和杞县之间的龙王殿、铁佛寺、陈小楼一带则不再前进，就地构筑工事，等待邱清泉前来会合。粟裕见状呼声一计，一边率部隐蔽向开封东南挥起地区撤去，一边命陈塘迅速撤出开封，向西南佯装落荒而逃。邱清泉逼近开封，忽然不见了陈粟的踪影，又见陈塘也弃城而逃，邱清泉报仇心切，随率部开进开封城，将城交给刘茂恩后，自己率部向西南追击陈塘。那陈塘佯装狼狈，一路丢掉些辎重武器及破鞋烂袜，拼命逃跑。邱清泉只道是陈塘对他闻风丧胆，于是穷追不舍。陈粟大喜，敌正中他计，邱清泉一口气将陈塘追下40公里。待到开封之南的通许地区时，陈塘却勒马刹车，就地修筑起工事，并以强有力的火力将邱清泉的先锋打了个措手不及。邱清泉正疑惑的时候，忽接屈寿年的电报，说已被解放军包围。邱清泉陡然醒过神来，大怒地说道：
1: 糟糕，粟裕，老子上你当了。
0: 原来粟裕看开封战斗结束，邱清泉仍直逼开封，而屈寿年在回起地区止步不前，粟裕便生出又邱清泉追击陈

0: 堂和屈寿年拉开距离，进而围歼屈寿年的计谋。邱清泉果然上当，一口气和屈寿年拉开40公里间隙，以转移隐蔽至徽起地区的粟裕当机立断，趁机围歼屈寿年。屈寿年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屈寿年任国民党驻商丘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开封之战蒋介石命他协助邱清泉增援开封，当他看开封陷落，在徽起地区等待和邱清泉会合时，不料被粟裕大军包围。粟裕以第一、四、六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组成突击兵团，隐蔽集结于开封之南的徽建杞县、太康之间的民权地区，对屈寿年实施南北包围，以陈塘第三、八纵队等五个纵队组成阻援兵团，割断邱区之间的联系，阻击邱清泉兵团从通许地区东援，以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阻止孙元良兵团从郑州东援，并从侧后钳制邱清泉，以豫皖苏地方部队破坏陇海铁路线徐州至民权段配合作战，与刘邓联系，中原野战军在豫南牵制张缜和胡琏兵团北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100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由我全程护航。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五朝皇帝与圆明园》，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刘洋，欢迎刘洋。
2: 啊，听众朋友们好。
1: 嗯，聊到了很多这个五朝皇帝与圆明园当中两个皇帝了哈，一个是雍正，一个是乾隆，确实有很多故事是第一次披露，或者大家不是那么特别明白或特别清楚的渊源哈。刚刚咱们聊到乾隆，其实我们经常看《甄嬛传》的朋友都知道，乾隆的生母就是甄嬛。那么历史上的甄嬛到底是哪一位皇太后呢？到底又长什么样呢？你的书里其实有一个解读。
2: 其实甄嬛是她的原型呢，就是乾隆的生母，我们管她叫孝圣皇太后，确有其人。而在孝圣皇太后呢，一生很有福气，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过12岁的弘历，那么见了康熙，康熙呢很满意，那么当年夏天就带着这个小乾隆，就是12岁的弘历到避暑山庄，还特意嘱咐雍正我见见儿媳妇，要把乾隆的母亲给招进宫中，到了避暑山庄看了一眼。那么康熙当年第一次见到这个儿媳妇

0: 这也就是说这个乾隆的生母就说出这个儿媳妇有福相，很有福气、
1: 哦、
0: 康熙皇帝
1: 长得有福气，
0: 就长得很有福气、嗯、所以确实这个乾隆的母亲真的很有福气，首先自己的丈夫或是后来的皇帝、
1: 嗯、
0: 自己的儿子又是后来的皇帝、
1: 嗯、
0: 而且这个儿子呢很孝敬。那么甄嬛这个原型孝顺皇太后呢，有一点很有运气，就是她生皇子皇四子这个弘历的时候呢、
1: 嗯、
0: 正好是二十岁，正好是二十岁、
1: 哦、
0: 也就是弘历跟她的母亲整差二十岁，这样的话当她当上皇太后，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呢，每年过整寿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两宫同寿，都是同整数、
1: 哦、
0: 对啊，也就是说如果登基的时候他的母亲45岁，那么他25岁，那么等5年之后就是他母亲50岁生日、
1: 嗯、
0: 那么他正好30岁生日，那么乾隆40岁的时候生日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就是这个60岁生日、
1: 嗯、
0: 所以都是整数，因为整数所以两宫同就是同寿、
1: 嗯、
0: 那么乾隆皇帝给这个他的母亲的这个生日礼物也很厚重，那么包括修颐和园，那么修慈宁宫，还有修北海、
1: 嗯、
0: 都是为了给他的母亲的过生日、
1: 嗯、
0: 当然了他的母亲呢最喜欢住的地方呢还是圆明园、
1: 嗯、
0: 在圆明园有地儿叫长春仙馆、
1: 哦、
0: 这个地方是孝顺皇太后在圆明园的一个重要寝宫、
1: 嗯、
0: 那么在这每年前每天乾隆皇帝不管有多忙
1: 都会去请安，
0: 都要回这地方亲自去请安、
1: 哦、孝子、啊、
0: 只要他的母亲跟他在一个地方住、
1: 嗯、
0: 就一定要去圆明园长春仙馆请安。
1: 嗯， 嗯，就是甄嬛当年他是雍正当了皇帝之后娶的妃子呢，还是就是之前他做王爷的时候就是他的福晋，
0: 就是福晋，就是一个侧福晋、
1: 哦、并不是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
0: 对、
1: 哦、
0: 其实他是当时当这个在雍底的时候，也就是说雍正当皇子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夫人之一，那么当了皇帝之后就被封为喜妃，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从他当妃的时候他的身份地位就已经凸显他在其他比其他妃子要高出很多，
1: 就是他的出身很高贵。
0: 他出身一般，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实际上就被雍正内定为后来的皇帝了、
1: 嗯、
0: 那自然他母亲早晚就是皇太后，对、
1: 嗯、
0: 也们也很重视、
1: 嗯、
0: 而且呢确实这个孝顺皇太后呢很会做人，那么他当妃子时候不过问任何朝政、
1: 嗯、
0: 不管夫这个丈夫的任何事情，也不会打听，也不会干涉，也不会把自个儿家人拉到宫里希望找份安置工作，那么当了皇太后一样也不会教育他的皇子，也就是他的儿子或乾隆干这干那、
1: 嗯、
0: 他只干一件事，就是礼佛、
1: 哦、
0: 或者说是听戏，什么都不管。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个雍正跟甄嬛两个总是在探讨一些朝政时局的事情，其实都是戏说
0: 的。这个是戏说的、
1: 嗯、
0: 其实真正的孝顺皇太后呢她很深知这个女人干政对于未来影响
1: 会非常大，
0: 而且她也没有兴趣，她、
1: 嗯、
0: 最大的一个兴趣就是礼佛，她信佛教，而且是很虔诚的佛教徒，藏传佛教徒、
1: 嗯、
0: 所以她的儿子乾隆呢主要给他修佛堂，那么修北海修清漪园都是佛堂，为了让他母亲礼佛、
1: 嗯、
0: 但是母亲好玩，所以呢这个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东巡这个沈阳，南巡都带着他母亲，所以这母亲就是享福、
1: 哦、
0: 各种各样享福，
1: 大孝子
0: 吃尽美食、嗯、那么这个礼佛，然后戏台每天看戏、
1: 嗯、
0: 然后去哪玩去我就陪着，而且你要知道乾隆皇帝不会对他母亲薄待的，肯定是厚待、
1: 嗯、
0: 那么也是玩遍中国的这个大江南北、
1: 嗯、
0: 那么最终呢也很长寿，86岁才去世、
1: 嗯、
0: 是清朝所有皇太后里面岁数最大的，而且呢他去世的地点呢就是圆明园的长春仙馆、
1: 哦、
0: 对，就在圆明去世的，
1: 得以善终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老太太或者这个皇太后应该说是清朝这些太后里边最有福气的。
0: 没错，
1: 你看开国的孝庄皇太后她就不行，为什么？其实孝庄皇太后应该说打应该是她是奠定了清朝后来江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但是她会很累，因为他辅佐的是三代帝王嘛，
0: 对
1: 啊、
0: 而且三代帝王三个人性格完全不同迥异，
1: 对，都很拧巴，
0: 对，都很拧巴，尤其他的儿子真让他很操心。
1: 嗯，
0: 那么再加上怎么说呢？那个时局不像乾隆时那么稳定。
1: 嗯，
0: 当时大清虽然已经拿下了绝大多数的江山，
1: 嗯、
0: 但是南部、西部仍然受其他的一些，包括张献忠、李自成的余部，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南明王朝的一些余部，也就是说并不踏实。
1: 嗯，
0: 每天我除了要教育或者这个我的皇孙皇子一些正常的一些事情以外，我还要扶这个协调各个部门的，
1: 对，
0: 要打仗，
1: 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要处理好跟多尔衮的关系。
0: 没错没错，很复杂，你知道吧？再加上当时儿子跟多尔衮不和，好不容易到孙子继位又小，8岁继位康熙、
1: 嗯、
0: 那么四大臣一个个牛，对不对？包括当时的这个后来鳌拜在
1: 对
0: 也都是权臣，所以说孝庄虽然也

0: 很伟大，但是相对来说就很忙，
1: 比较吃苦。
0: 对，不像孝庄、对，不像孝圣。孝庄皇帝是乾隆的母亲，出于盛世，活于盛世，所以基本上除了享福，没有别的事情可干。
1: 然后咱们再聊第三位皇帝。
0: 那么就是嘉庆皇帝。其实嘉庆皇帝跟圆明，首先呢，就像刚才我说提到乾隆一样，他是这个乾隆的第十五子。那么呢，他得知自个儿当上皇帝，实际上是乾隆皇帝禅位的，也就是他是皇帝当太上皇嘛，就是皇帝没有死，就先把位子皇给让给他儿子了。那么这个禅位第一次听说或者正式宣布，就是在圆明园。当时呢，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召集所有的皇子皇孙和重要的文武百官凑在一起，叫勤政勤钱的地方凑在一起。那么当众宣布，明年开始我就不当皇帝了，那么我要把我的位子让给我的儿子。那么儿子谁来当呢？十五子，就后来的永琰来继承皇位。所以这个地方呢，对于雍正来说有一个特别对于嘉庆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这个地方是他后来皇当皇帝成功或者是正式宣布的地方。
1: 哦，
0: 那么前

0: 同样乾隆晚年的时候又在这里面当众宣布皇子的一个这个继承
1: 继位、
0: 对这样的话、乾隆皇帝也很踏实，那么四年之后也很安心的去世，开始进入了嘉庆王朝。嘉庆对于圆明园来说意义其实很重大。那么圆明园有三个园子，刚才我提到了圆明园、长春园还有一个启春园，其中这个启春园就是嘉庆皇帝在位时候修建的。那么有了圆明园，有了长春，为什么要修启春呢？实际上呢，这个就像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家里的装修。那么雍正皇帝和乾隆各修了一个，就是屋子上两间房很漂亮，那么这两间房装修也很好。到了孙子辈儿，也到了嘉庆时候呢，觉得自己的才能和品味跟不上我的爷爷跟我父亲，但是呢可能他俩的风格在某种又不符合我的居住风格，我又不敢改，那怎么办，算了，我再盖一个新房子吧，按照我自己装修一新的房子去搬进去居住。这样的话他等于修了一个启春园，实际上是为了嘉庆皇帝自己的园居生活和自己的品味修了一个园子，所以才有了圆明三园。
1: 我们这本书里哈，确实在写嘉庆皇帝圆明园的开篇还有一幅图画是永琰童年像，
0: 对，
1: 就他的母后是吧？
0: 对，
1: 带着他在一个，这是二层小楼哈。
0: 对，小楼。这个楼呢，其实这张画呢，后来清宫发现这是嘉庆皇帝小的时候，就赶紧收起来了。而且在这幅画背后呢，还特意提上去，这是就是本朝皇帝。那么这幅画原来就挂在圆明园叫四永斋的地方。就说明嘉庆小时候呢，就是在圆明园度过的。他读书的时候呢，被乾隆赏赐在叫一个叫天然图画的地方。叫什么？就读书，所以清朝的几个皇子呢，小的时候都是在圆明园度过的。那么嘉庆皇帝呢，三十岁登基之前呢，一直是在圆明园居住并读书。
1: 其实你看这个图画还有一个特色哈，就是它是二层楼。
0: 对，
1: 现在在嘉庆那个年间，就是建筑的格局都是二层以上吗？
0: 也不是，
1: 有三层吗？
0: 它三层也有，但是不多。二层阁楼呢，主要很多是为了观景使。或者说是有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当时圆明园有很多的二层这个景观，就是为了二层可以看夕阳，或者看日出，甚至可以欣赏墙外的老百姓的稻田，所以像这种二层建筑也不是特别多。
1: 这个二层建筑特别的精致哈，你看这个图片上，尤其它画的特别的逼真哈。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一层二层之间的有一个这个隔板，这隔板上都是雕梁画栋。
0: 没错。以前圆明园的建筑呢，真的是精益求精，而且呢，每个程序每道过程都是经过皇帝亲自的审核跟批准，或者提出自个儿修改意见，所以说圆明园不愧于这个万园之园。
1: 而且呢，这个母亲画的特别传神，这个永琰这个小朋友哈，特别可爱。
0: 对。
1: 然后在好像在向这个窗外招手。
0: 没错。
1: 然后母亲正好这个手是搭到他的这个胳膊肘上。
0: 对。
1: 然后这个面露这种特别慈祥的笑容哈，而且是半露脸，这有什么意思啊？有没有解读？
0: 没有，因为这幅画实际上我们在发现的时候也是根据他后面画的一个提签，我们才知道他是圆明园的。但是嘉庆确实小时候怕他的母亲呢还是比较得到乾隆皇帝的喜欢的。而且但是嘉庆皇帝有一点不好，就是他的母亲呢辛苦了一辈子没有亲眼见到自个儿的登基。在嘉庆这个怎么说呢，正式拿大权之前去世了。当时乾隆皇帝还活着，而且呢自个儿亲生母亲去世，嘉庆皇帝都不敢去大张旗鼓的去搞一些的仪式。
1: 对，而且其实我们通过这幅画能够感受当时圆明园的那种品味哈，那种格调，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帘廊，它的窗棱的这个都不一样，都是我们平常没有见过的这种形状。
0: 没错。因为圆明园以前很多建筑呢，很多都是建筑孤品，或者是真的精益求精，那么有些细节这个已经超出我们想象。
1: 包括这个整个配色，就是无论窗帘啊还是这个天花板呀，整个配色你觉得哇，就真的是一幅画。
0: 没错，确实很精美。
1: 而且它后边这个是借景吗？还是真的是屏风？
0: 它有这个也有可能到历史上它就是一个后面就是一个竹子院。
1: 竹林是吧？
0: 对，它就是一个透窗。
1: 所以你看古人这种借景的功夫多厉害啊。
0: 对，而且确实美，像
1: 这
0: 画一样。
1: 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觉得它到底是这个真景还是假景还是那个画像呢？是因为你看它这个上下两层是一个连贯的一幅画。
0: 对。
1: 那我觉得它应该是景。否则的话不可能上下的画那么对称。
0: 没错没错，非常漂亮。
1: 对。你看一幅画就有这么多解读。咱们再往后聊哈。而且嘉庆在圆明园当中还做了一件特别震动朝野的事情哈，就跟康熙当年除鳌拜似的哈。
0: 对。这件事情对于嘉庆来说意义真的很重大，因为嘉庆其实一生没有太多的出彩之处，但这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说把它载入史册。就是我们都知道乾隆晚年的时候

0: 这个很多大臣都很畏惧他，但是呢有一个权臣还是帮助乾隆干了很多事情，但是呢因为帮助乾隆大，所以权力很大，这就是侠与虎小现在的和珅。
1: 嗯嗯嗯。
0: 那么和珅实际上在乾隆晚年是一个整个清朝几乎是个一号人物。
1: 嗯。
0: 那么他的权力大到有的时候连嘉庆当上皇帝之后都不敢干涉或者管理。
1: 嗯。
0: 那么当然随着乾隆的去世，那么嘉庆必须要处理和珅，否则今后没法管理好其他的人员。
1: 嗯。
0: 那么当时呢就是也通过太上皇大病期间让和珅去当这个治丧委员会主任，那么最后呢那么抄了和珅家，抄完家拿到证据，最后治了和珅罪。
1: 嗯。
0: 其中给和珅定了20条大罪状。那么按照顺序来，他这个是按不是按拼音，就是按照正经八百的这个程度排名第二条的，就跟远名有关。
1: 嗯。
0: 就说了和珅这个擅自骑马过出入咸阳门，驻守张口，无父无君，就是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和珅是军机大臣，加很多重要的职务集于一身，所以很多一些重要军情呢，那么都由和珅处理，或者亲自向乾隆皇帝汇报，并且得到请示。那么和珅呢，晚年的时候腿啊有腿疾，就是腿不太利落走路。那么再加上这个正大光明离圆明园乾隆皇帝住的地方九州清晏还有点距离，
1: 嗯，
0: 所以和珅又手拿重要军机，怀着走的还不利落，还走得慢，这样可能会耽误军机或者一些重要事情处理。那么乾隆皇帝就出于综合考虑吧，那么就赐和珅可以骑着马直接到我的卧室门口。
1: 嗯。
0: 但这件事呢后来最后就成了嘉庆在处理和珅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就说太上皇给你这么一个赏赐，这是赏赐，是恩典，你执行不执使不使就是你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你要真使，那你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和珅当时百口难辩，因为确实就是骑着马这个过车了，没有下马。虽然是太上皇赏赐的，但这会太上皇已经死了，没有人替你做主了，所以成了一个罪证之一。
1: 哦，对，而且这里边除了这个罪证，你也说到了哈，之前你跟我聊过，对这个20个罪状里边占了1/10的圆明园的罪状。
0: 圆明罪状还有一处呢，就是和珅，这是赖和珅，完全赖和珅了。和珅就是权力大到什么程度了？大到因为圆明园很精美很漂亮，他经常陪乾隆逛圆明园，就看上了圆明园的景观。
1: 嗯。
0: 直接把它复制到自个儿的花园里头了。
1: 哦。
0: 圆明园有景观叫蓬岛瑶台，这个蓬岛瑶台很美，是在湖中间的三个小岛。和珅也很喜欢，直接把这个建筑就移到了自己的当时的在现在的北京大学的那个位置，未名湖，就是他当时修的这个花园，直接就在花园里按照圆明园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你要没有犯事儿，别人也不敢管你，但一旦出了事儿，这就是大罪状。
1: 对。
0: 所以这就成了最后杀和珅的20个罪状之一。
1: 嗯。
0: 所以说，总共20条，就2条跟圆明园，就可见当时圆明园对于皇家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同时也可以体现出当时和珅的这个罪行有多么严重。
1: 嗯。第四位皇帝。
0: 那么就是嘉庆的儿子。那么道光皇帝，
1: 嗯，
0: 其实从嘉庆开始，清王朝开始走向下坡了，
1: 嗯，
0: 包括圆明园也随着清王朝的下坡开始逐渐的不像乾隆时期那么鼎盛了，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圆明园确实对于清朝皇帝很重要，那么道光皇帝继位之后呢，就裁撤了其他园林的维修和添建，在嘉庆时期仍然遵循乾隆时期的礼数，
1: 嗯，
0: 那么圆明园以外，其他园林还要去，还得修。
1: 嗯，
0: 还得正常的维护，
1: 哦，
0: 所以到道光时期真没钱了，
1: 哦，
0: 那么就开始
1: 国力衰弱，
0: 对，停止其他园林的这个开销，
1: 修建工作，
0: 但是呢没有停止圆明园的，
1: 还在不断的扩建，
0: 还在把钱集中起来去修圆明园。
1: 天哪！
0: 而且道光皇帝当时对圆明园的这个喜欢程度呢，甚至高于其他几个皇帝。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每年皇帝呢冬天是要回到宫里的，那么道光皇帝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呢，整个365天都居住在故宫，
1: 嗯。
0: 那么道光对于圆明园来说呢，其实有一定的感情。道光皇帝，
1: 他是在圆明园长大的吗？
0: 对，他本人就是在圆明园长大的，而且道光皇帝呢，对于圆明园的这种感情呢也很深，而且呢，他不受他爷爷影响力那么大，就是嘉庆我们刚才说了，对装修就是爷爷和太爷爷两个，就是雍正跟乾隆，他没有见过太爷爷雍正，
1: 哦，
0: 他小时候见过乾隆，但是那会儿对他印象不深，所以他不像嘉庆是老对自个儿父亲那么畏惧不敢动圆明园，而道光皇帝就不觉得，就经常在，因为圆明园到道光时期已经30-40年了嘛，很多建筑需要维修，所以道光皇帝对圆明园的一些建筑呢进行了一些修缮和维护，
1: 嗯，
0: 那么但是呢有些建筑修缮呢就是还算这可以的，但有些呢确实因为经费跟品位问题，
1: 嗯，
0: 在把乾隆精美的建筑拆完之后再修新的就明显逊色很多，
1: 嗯，
0: 但是呢像比如说圆明园九州清晏有一个建筑叫慎德堂，这就是道光皇帝当时最重要的寝宫，这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最大的一个工程，
1: 嗯，
0: 就是进行了一下

0: 改造。那么这个工程实际上对于这个圆面来说，在道光时期是很出彩的，而且包括我们现在道光的瓷器都叫慎德堂款，就可见当时道光皇帝在圆面的重视程度。那么道光皇帝这个在跟圆面的故事里面，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最有意思，是我在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发现。那么就是这个圆面有一个叫正大光明，正大光明呢，它这个前面有一个门叫出入咸阳门，出入咸阳门这个地方是每年武状元考试的地方，武状元考试很多科目，其中一个科目是射箭。那么呢，要求呢，射箭的考试的人站在桥的东边，向从东向西射箭。那么皇帝坐在桥的北边，坐在宝座上去欣赏，最终决定这个科目的夺魁的人。那么结果呢，这个历史上包括从雍正开始，雍正、乾隆、嘉庆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那么道光也是按照组织继续在这里进行考核，但是呢，道光有一个先天的一个不好的之处，就是相对个儿不是很高。而它前面有一汉白玉石桥，是仿照故宫金水桥修的，很大。那么这个桥呢，拱背很高，道光皇帝坐在桥北部去看人射箭，
1: 看不见啊，
0: 看不大清楚，所以时不时就得抬个脚啦，垫个头。那么实际上来说，这个动作是处于下意识的。但是下面太监宫女儿也不敢大笑，也不敢嘲笑。但是或多或少背后有议论，或者眼神啦、嘴唇啦，露出那么哪怕十万分之一的一个表情，对于皇帝来说是个尊严的挑战。那我没法增加我的身高，身高就这么高了，但是我可以降低桥的高度。我只要把桥的拱背降低，我不可以看见了吗？我这皇帝尊严就留住了。所以执意要把这个拱桥变成平桥。那么在拱桥变平桥这个过程中呢，当时就有大臣提出了，这个桥代表了圆明园和大清的风水，您不能换，一换会影响风水的。
1: 对。
0: 那么道光皇帝不信这些，非要把这拱桥变成平桥。那么进清宫档案呢，这个记载呢，这个工程完成于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那么在拱桥变平桥第二年，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开始丧权辱国，《清明条约》割让香港。那么不到20年时间，圆明园被焚毁。不到70年时间，整个清王朝就玩完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老开玩笑说，如果当道光这拱桥没有变成平桥，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新的篇章，或者是其他的演变，很难说。但是这个桥确实是道光时期的一个更改，也确实很偶然的促成了圆明园和清王朝的这个覆灭。那么道光皇帝最终，那么也死在圆明园。所以道光皇帝是清朝在圆面两个死在圆面的皇帝，一个是雍正皇帝，一个是道光皇帝，就死在圆明园。
1: 而且我感觉哈，刘岩你特别用心，不仅是有很多就是在圆明园兴盛时期的一些图片也好啊，包括一些绘画作品也好，而且你也展示了现在的样貌。
0: 对
1: 啊，
0: 因为
1: 你是你自己拍的吗？这个图片
0: 自己拍的，所有照片都自己拍，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更直接的看到一个古今对比，而且可以了解一下圆明园现在的。因为我这本书主要介绍的是武朝皇帝和圆明园，那么这武朝皇帝发生的事情呢，都是圆明的中式园林。但是呢，在大多数这个对圆明了解人呢，都停留在西洋楼大石头上。所以他们可能对中式园林的历史甚至现状不是很了解。
1: 对。
0: 所以我这里面增加了很多中式园林的现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更直接的知道，哦，原来圆明园还有中式园林。圆明园的历史和精华在中式园林。
1: 其实你也说过哈，现在很多人去逛圆明园，更多的他逛的不是里边的精华部分，
0: 没错，
1: 其他逛的都是你说的，就那个大楼、
0: 大石头，没错，
1: 大石楼，对对，西洋楼。所以就建议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你去逛圆明园，多逛一逛大家没走过的地儿，
0: 没错，
1: 比如说
0: 像九楼清晏，这里面有两个皇帝在出生，两个皇帝在去世，像出生的皇帝是。这个之前讲过的嘉庆和马上讲的咸丰，去世的话呢有雍正和道光，强五个皇帝，有两个在这出生，两个在这去世，就可见这个九楼清晏对于清朝历史有多么重大。像刚才我们提到武陵春色，这是乾隆读书小时候读书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像正大光明，这是举行大典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清朝最重要的这个场所，但是呢现在鲜为人知。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啊。我想古今对比哈，包括拿着刘洋这本书，我想会有更多的感受。
0: 对呀，可能会有至少让你们感到不一样的圆明园，或者之前从不知道的圆明园。
1: 对，咱们再讲最后一个皇帝吧，时间原因，咱们就简单讲其中一章。其实说到咸丰哈。咸丰与圆明园，我觉得最深刻的就是慈禧。
0: 对，没错。
1: 因为我看过很多影视作品里都讲到慈禧是怎么在圆明园，认识的咸丰，然后跟他发生感情的。
0: 对，其实严格来说，圆明园对于这慈禧跟咸丰来说都有它的特别意义。咸丰本人就出生到圆明园。
1: 好，谢谢刘洋。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

0: 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1: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3: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4: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5: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

0: 自家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啊，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捷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9: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0: 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6: 不知吧，声音又反不了。
5: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7: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4: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8: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4: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9: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4: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0: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

0: 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4: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6: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2: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

0: 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成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0: S 二线、S 五线、S 六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急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法治陕西建设、节能降碳、信访和国家安全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我省构建多品类全链条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以绿色转型赋能产业发展；
1: 渭南市聚焦六大产业链，将在第十届思博会上重点推介560个项目。
2: 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在渭南富平诞生，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
1: 凡人善举，12岁少年河边玩耍不慎溺水，安康双胞胎兄弟合力营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省委常委会15号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法治陕西建设、节能降碳、信访和国家安全等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

0: 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省全过程各方面，认真谋划推进十五五时期法治陕西建设，一体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奋力开创法治陕西建设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精神，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党中央政策精神，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全面完成碳排放双控任务目标。要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做好能源工业稳控转文章，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积极发展绿色消费和绿色服务，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毫不松懈抓好信访积案专项攻坚，全面加强和改进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引导依法合理表达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为牵引，拉网式排查各类矛盾纠纷，扎实推动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努力把问题发现在萌芽，化解在基层。要充分发挥信访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包联机制，推动信访工作责任进一步落细落实。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扎实做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安全工作，切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持续打通废弃物回收、处置、再生利用全链条，培育壮大绿色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陕台记者李初涵、王源的报道。
2: 很多人会好奇，新能源汽车上的电池用久衰减退役之后会怎么处理，流向哪里？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的这家新能源电池梯次利用企业的生产车间里，我们找到了答案。看这些回收退役回来的动力电池包，通过人工与智能设备的协同拆解、检测和重组，最终呀实现了再就业。
3: 陕西元硕动力有限公司品控经理胡星星：
4: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新能源车电池包的背部那个结构，我们进行那个筛选重组技术之后，把里面可以利用的电池包以及电芯拆解出来，做成我们的产品。无人智能车上的一个电池包，它大概的话是20度左右，充载的话基本跑的话是180到200公里，一个新型的一个服务的场景。
3: 作为我省首家新能源电池梯次利用在产企业，依托成熟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低速无人车、三轮车、便携式电源等领域。其中，省内 30% 以上的无人智能快递车电池都来自该企业的梯次利用产品。2023年10月以来，已实现产销产值4800万元。胡星星：
4: 主要是和那个西安交通大学化学院那个技术输出的一个合作，通过的技术点为电池的一个柔性拆解以及绿色除胶技术，将剩余30%到80%的容量的一个电池包重组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电池分选老化技术，然后达到我们的一个出厂标准。
3: 目前企业回收渠道覆盖主流电池厂商、本土车企及大型贸易商，与宁德时代、比亚迪、吉利、陕汽等建立合作，回收来源稳定可靠，年处理退役电池可达5000吨，电池再利用率达80%。无法梯次利用的残次电池也会通过下游合作企业进行重金属萃取，实现全产业链综合利用。胡星星：
4: 我们计划3年内在咱们新城的话，可能会建一个这个梯次加这个打粉厂，就是湿法回收厂，就是把整个产业链及终端的产业链我们都做到。
2: 我现在身处的可不是普通的工厂车间，而是位于西咸新区丰东新城的一家餐厨垃圾专属的重生之地。每天呢，有300多吨的剩菜剩饭和废

0: 我们形成了一些液相的昭液进入我们的那个湿式中温液氧发酵系统，产生沼气，发出来的电呢用于我们厂区自用和我们一个余电的一个上网。这个沼气包的那个储存量在3000方，然后基本上能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生产跟使用的一个需求。
1: 在西安兴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厂区，一座座大型罐体格外醒目，智能化密闭车间有序运转，这里可日处理餐厨垃圾400吨，废弃油脂20吨，目前日常餐厨垃圾稳定处置量达300余吨。通过3项分离工艺，餐厨垃圾可加工制成燃料、有机肥等原料，实现物尽其用，价值最大化。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至2025年，我省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230余家，省级绿色工厂440余家，绿色制造体系规模持续扩大，处于西部地区领先地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陕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循环经济、固废利用、再生资源、再制造作为绿色转型重点，落实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工作方案，稳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为美丽陕西建设注入绿色动能。
2: 借鉴运用千万工程宝贵经验，我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涌现出一批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在秦巴山区深处有这样两个村庄，他们都曾面临土地撂荒、人口外流的困境，但如今一个用一渠水浇灌出4个千亩方，另一个凭一颗桃发展成了3A级景区。这些变化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请听陕西台记者杜晓文、宋蕊的报道。
3: 在汉中市西乡县洋河镇高土坝社区，一面是鳞次栉比的移民新楼，另一面是千亩连片的果园鱼塘。而在近几年，这里还被村民叫做烂沟。西乡县洋河镇高土坝社区党总支部书记李烨：
4: 这个沟以前它叫烂沟，全是荒坡，路也不通，水也不通，然后慢慢这些地它就撂荒了。
3: 高土坝社区是西乡县最大的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点，2000多户居民搬下山后，生计从哪来？社区一边开办工厂，一边从山上引水。李烨：
4: 这个水啊，是从对面的那个南山上也埋了12公里的管道引回来的。一个是解决我们全社区的这个人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解决整个园区的这个灌溉。
3: 引来的水经过过滤、净化处理，达标的直供到户，其余的水全部用于农业灌溉。水通了，沉睡的土地被盘活，社区把1500多亩土地都流转过来，统一规划，低洼处建成鱼塘，坡地上栽下果园，建好的果园和鱼塘等产业再承包给村上的能人，擅长果树栽培的祝诗平就承包了200多亩果园。西乡县洋河镇高土坝社区种植大户祝诗平：
5: 这个产量可以，去年个才卖了2万多块钱，车厘子啊、梨啊、李子啊，还有水果柿子，我们是从5月份一直到10月份都有果子卖。
3: 李烨：
4: 目前整个园区已经形成了一个4大板块，它分别就是观鲜花、品鲜藕、吃鲜鱼、摘鲜果。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了19700余元，游客一年的话能达到2万余人次。
3: 产业有了，人能不能留得住？返乡青年罗文文的答案就写在每天接送孩子的2分钟车程里。西乡县洋河镇高土坝社区工厂设计师罗文文：
6: 以前就是背井离乡，一年都出去在外务工，现在这块地方跟城里差不多，就是跟自己的专业对口，然后就在这上了大概就是5年班了吧，应该是。
3: 像罗文文这样家门口就业的，在高土坝并非个例。社区创新推行支部加社区工厂加搬迁户模式，引进5家工厂，吸纳周边300多人就业。从往外走到往回流，一根引水管、一个产业园，正改变着一个社区的命运。同样，在100多公里外的安康市汉阴县蒲溪镇盘龙村，1100亩桃园是这里的当家产业，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撂荒地。安康汉阴县蒲溪镇盘龙村党支部书记严显琴：
7: 对天长的、对地长的、流量车的啊，你把给他稻子晒到太阳了，他都甜些，晓得吧？
3: 2018年，村上开始规划，把撂荒地逐步建成桃园，还将这里发展成了3A级景区，带动了民宿、农家乐等产业的发展。从卖桃子到卖景区，盘龙村的农旅融合路子越走越宽。而真正让村庄火起来的秘籍，则是一场场热闹的院落会。严显琴：
7: 我们有意。

0: 月无回，就是村民一死回，把大家都通知的来呀。好，你看大家想讲么子讲么子。
1: 盘龙村靠着村规民约和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妇女议事会这五大院落会，把大伙的心笼络到了一起。严显琴。
2: 通过召开院落会，我们村上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会上解决，然后我们的千万工程呢，扫干净啊，摆整齐啊，就成了我们村民的口头禅。
1: 院落会不仅议事，还引领风气，针对村民头疼的人情债，盘龙村专门成立了一支言之有理志愿服务队，专管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村民吕宏源的孙子马上就要结婚了，严显琴赶在办喜事前就带着服务队来到他家。
0: 首先恭喜你啊，结孙媳妇了是吧？哦，我们都来给你帮忙，到时候要的吧？你看，我们来给你止咳的有止咳的，歇力的有歇力的，断水的断水的，管食品安全，我们都有一帮子人来给你帮忙啊。
1: 安康市汉阴县蒲溪镇盘龙村村民吕宏源。
3: 不要浪费嘛，是不是啊？尽量的不要铺置浪费，还是对我们这些都是关心嘛。来了跟我们说了，我们也懂得了。
1: 靠着常态化院落议事，文明新风引领，全村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如今村上桃园一年销售收入多则80多万元，村集体收入也从无到有，达到68万元。昔日廖荒村正在产业兴、乡风美、百姓富的路上阔步前行。
4: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5: 聚焦思博会，在即将召开的第十届思博会上，渭南市将围绕重点产业链，突出展示低空经济与汽车制造成果，重点推介总投资2000多亿元的560个产业类项目。请听报道。
1: 第九届思博会，渭南市共签约项目109个，目前已开工项目71个。连日来，位于渭南市大荔县经开区内的陕西亿维聚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硫酸钾、钾肥和水处理剂车间的设备高效运转，工作人员穿梭巡检。这个在思博会上签约的项目，一期已经建成并试生产。公司致力于水质净化领域的绿色循环经济开发与销售，实现传统化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陕西亿维聚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林东。
6: 公司呢现在确定了3个主线的生产，然后有3个省内唯一的一个水处理剂的生产线，是涉及饮用水净水产品，是这个全国独一工艺的一个铝溶胶的生产车间和工艺，是省内唯一的一个钾肥的生产企业。那么总体呢，实现正规生产以后呢，会达到4万吨的钾肥、18万吨的水处理剂，还有呢1万吨的铝溶胶。
1: 位于渭南经开区风电装配双碳产业园内的9顶风电、4条百米级风电叶片生产线项目，也是思博会签约项目。建设4条叶片生产线，购置配套专用设备以及叶片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检验检测专用设备及附属配套工装等。陕西9顶风电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助张兴旺。
7: 目前我们有2条108米的生产线，在当地招聘的用人情况下，已经从48小时的生产周期突破到36小时。预计在6月中旬会新增2条新的生产线，满足于我们的4条生产线的生产。
1: 本届思博会，渭南市紧扣自身产业链群优势，抢抓低空经济、汽车制造等前沿赛道，加速先进制造、现代农业、文旅等特色资源转化。渭南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副局长袁向勇。
8: 围绕渭南重点产业链，策划产业类项目560个，总投资2002亿元，围绕先进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能源、特色现代农业、文化旅游6大产业链群和科技赋能产业创新进行推介。
9: 从渭南富平乃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传来好消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乃山羊日前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乃山羊批量克隆。

0: 标志着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请听陕西台记者秦钦、杜晓文的报道。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硕士研究生李扬帆，
2: 这第一只克隆羔羊是5月9日早上11点出生，当时见到它的第一眼肯定是怀揣着激动的心情。从12月份胚胎移植到5月份产羔，这期间经历了很长时间。
1: 在渭南富平县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这六只新生小羊羔就是刚诞生的超高产克隆奶山羊。2023年、2024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对陕西全省奶山羊开展大规模调研工作，从中筛选出14只超高产奶山羊个体，母羊日均产奶量8公斤以上，从这些羊身上提取体细胞用于克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副研究员周世卫，
3: 针对超高产奶山羊批次化克隆并取得成功，既生了公羊又生了母羊，并能用于下一步育种工作，这个事儿是全球首例。我们首先没有转入外源基因，也没有做基因编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复制工作。复制工作只要不产生意外的突变，绝大概率不会影响到羊奶的安全问题。
1: 我国奶山羊育种周期长，扩繁效率偏低。此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团队与企业科研院所合作，依托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前沿分子育种技术体系，以顶级高产萨能奶山羊为供体，精准分离优质体细胞，通过细胞间隙、胚胎重构等全流程优化，成功实现批量克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负责人王小龙，
4: 此次我们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羊奶的核心关键指标乳脂率、乳蛋白等显著优于普通群体，还同时具备了繁殖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抗病力佳等优势。
1: 渭南市富平县是全国奶山羊之乡，目前全县奶山羊存栏95万只，建成省级核心育种场3个，高产奶山羊数字化育种中心1个。此次克隆技术突破不仅破解了奶山羊种源卡脖子难题，更让富平县具备了全国奶山羊2种公种核心能力。陕西奥尼克奶山羊育种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延华，
5: 牧羊号号于我，公羊号号于婆，特批次产地试制公告对下一步富平县奶山羊产业发展品种改良提供了优质的种植资源。
1: 专家表示，这次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将全面升级陕西、甘肃等全国奶山羊主产区2种体系，有效提升国产羊奶供给能力。渭南市富平县奶山羊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支光强，
6: 此次批量化用体细胞克隆超高产奶山羊，可为全省乃至全国培育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2种奶山羊。
7: 凡人善举，野外露营游玩安全不能松懈。在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露营基地，一名少年不慎落入深水区，命悬一线。危急时刻，一对双胞胎兄弟挺身而出，成功将少年救起。请听报道。
1: 事发当天气温较高，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露营基地游客不少，一名12岁男孩在河边玩耍时不慎滑入深水区，挣扎呼救，情况危急。施救者柯慈江，
8: 向海区进行营救的时候，发现有2个人引起了，这那是第一波人过去了，但是当时我水娃子可能有点紧张，就抱了其中一个男的，所以对这个体力消耗比较大，然后第一次救援失败，第二次那都又有一个人起来，我娃子有个12、13岁左右，但是身材比较胖，所以一个人也是比较吃力的。
1: 两次救援失败，时间一点点过去，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弱。双堤社区干部柯慈江和他的双胞胎哥哥柯贤林果断下水再次救援。柯慈江，
8: 然后我跟我哥都发现不对，我们都同一时间做哈飞，边向我哥水娃子游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给我哥水娃子进行安抚，就让他不要激动，不要乱动。我哥去就把他的膀子把他提到，我走后头把他的屁股扶着，然后连同第二波的我一个人，我们3个人同时把他救上来。
1: 孩子被救上来之后，咳了出水，慢慢缓了过来。兄弟俩看他没有大碍，悄悄离开了现场。直到几天后，一面锦旗送到社区，大家才知道。

0: 知道他们救人的事儿。汉滨区双堤社区工作人员杨娜娜。
1: 有个市民来给我们社区干部可慈江来送锦旗，然后我们才知道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儿童。在生活当中呢，他也是一个助人为乐的这么一个热心的同志。
0: 请听一组短消息。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主办的文旅讲堂昨天举办荷花奖艺术家专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舞蹈艺术家黄豆豆以演舞剧到编舞剧为主题，细致拆解舞台表演及舞剧创编的利益构思、文化赋能等核心要点。
2: 昨天，西安医学院与十多家国内知名的生物医药企业和高科医疗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生物医药样本库、校企联合研发品，推动多项生物医药健康护理类产学研转化成果落地。
0: 汉中117万亩油菜陆续开镰收割，其中勉县种植17.33万亩，当地机械化收获程度超90%。预计平川地区5月20号左右，山区5月下旬全面完成收获。
2: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郝宁，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平等权益筑基石，融合发展向未来。在千年帝都咸阳，每一份权益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生命都渴望平等绽放。以科技赋能消除障碍，以制度创新完善保障，以就业康复托举希望，以文化体育点亮梦想。从疫区疫疾到助残共富，从阳光家园到残疾人服务一件事，2026，让我们携手在咸阳这片厚德包容的土地上，共建一个无爱、有爱、共享、共荣的幸福家园。
10: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11: 一共8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12: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10: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12: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10: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12: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10: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12: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0: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12: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10: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12: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10: 好呀。
12: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13: 女娲补天的五彩石散播着久远神话，鬼谷子云海的智慧闪耀着思想光华，秦岭南北。

0: 松矗立，巴山深处，清水北上。
1: 陕西新闻广播安康各区县调频，安康 FM 107.0，石泉 FM 91.3，宁陕 FM 107.4，蓝藁 FM 105.0，建平 FM 87.3，白河 FM 91.5，紫阳 FM 106.0，旬阳 FM 101.4，平丽 FM 104.6。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0: 有品牌系统的广度，
2: 这里有创意系统的温度，
0: 这里有执行系统的深度。
2: FM 106.6 AM 693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影响从未止步，
2: 合作正当其时。
0: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陕西新闻广播，参与广播实时互动，获得更多新闻资讯。
2: 合作热线02985229547，85229547。
0: 这里松柏古味，始祖长眠；这里宝塔巍巍，沿河滔滔；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国家记忆和民族精神。
1: 陕西新闻。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主播在线，温暖陪伴，2030声音客栈为你而来。好听的歌曲，暖心的声音，欢乐的段子，倾诉的空间，
2: 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1: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选项中搜索2030声音客栈，关注我们。2030声音客栈，从此夜晚不再孤单。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老去啊，老去的是年龄，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就算百岁照样可以活力四射，光彩照人。中老年朋友们，人老了还能有一颗童心，那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幸福。梁实秋先生在回忆祖父的时候，对他吃糖棍的情景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次啊，他买了一根糖棍，他祖父看见了，就问他买的是什么呀。梁实秋说，白的叫猫屎角，黑的呢叫狗屎角。老人很好奇，就各咬了一口尝尝，连说不错不错呀。过了几天呢，听到糖锣一响，梁实秋就站在院子里大喊说，爷爷，你是吃猫屎角还是吃狗屎角啊？爷爷呢立即就回答说，哎，我吃猫屎角。哎，一句话，这爷儿俩逗趣儿的模样就跃然纸上了。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老年人怎样才能保持一颗童心。长寿啊，是所有人的愿望。为什么有人能活得长寿而且很快乐，漫不经心的就跨入了百岁殿堂呢？原因呢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经常保持着一颗不泯的童心。美国有调查发现，长寿的老人往往自我感觉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百岁以上的老人自我感觉年龄平均在83岁左右，65岁的老人呢，往往觉得自己啊才55岁。拥有一颗童心的老人会积极。

极奋进，充满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他们往往啊会通过老年生活来学习和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为社会发挥余热。76岁高龄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又一次复出，他50多年来为大人和孩子创作了近70多部漫画，百岁文坛泰斗冰心一生都和儿童为伍，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之中。他说，生命从80岁开始，要永远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别以为童心只会带来精神上的调剂，其实啊，保持童心还可以缓解脑神经压力和紧张，有利于脑细胞的调节与完善，对人体的心脑血管系统和人体免疫系统都能起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还能够呢使咱们的身体分泌多种有益的激素，比如酶呀、乙酰胆碱等等。这些物质呢可以使血管的收缩、血流量、流速、神经的兴奋和抑制等等生命活动调节到最佳状态，从而促进新陈代谢，增强抗病能力，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老年人如何才能使自己保持童心呢？随着年龄的递增，人成年以后的记忆痕迹逐渐的会淡化消失，而记忆中最为清晰的呢是童年的光阴，所以老年人啊不妨经常的追忆一下童年时代的乐事，比如说跟小伙伴们捉迷藏啊、放风筝啊、逮蝈蝈啊，或者在老家的时候到处去走亲访友、外出游玩等等。如果咱们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啊回到童年时候居住玩耍过的地方，咱们故地重游，使童心再度萌发。所谓忘年交呢，就是指啊忘记年龄辈分，和小一辈的年轻人社交往来，这样呢能使老年人收到忘记年龄萌发童心的奇效。儿童活泼，无忧无虑，天真快乐，如果老年人多和小朋友打交道，那么就会从小孩的神态和言谈举止当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温童年的时光，使心灵上呢感受到极大的快慰，对晚年生活产生一种珍惜之情，激发出积极向上的心理。这样啊，既能够消除老年人的心理压抑，又能够驱散老年人的烦恼，减少孤独和寂寞。郁郁寡欢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老年人在离退休之后，如果能玩玩游戏呀，和孙子们逗逗乐啊，不仅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也可以增进身心的健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啊，适度的玩一会儿电子游戏可以有效的改善老人的认知能力、多任务处理能力、记忆力和专注力等等。生命的衰老啊，没有人可以避免，但是保持内心的童真，在维持精神年轻的同时，也让身体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减缓了衰老的速度，让老人生活得更加轻松愉快。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守住童心，也就守住了快乐。接下来呢，云生带您一起去认识胡雅舒与他的内蒙古老年人骑行协会。2009年3月18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环球万里行骑行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从黄河源头骑自行车返回呼和浩特。这次活动在当时的自治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和高度好评。活动的策划者就是当时担任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胡雅舒会长。2014年，

经88岁的胡雅舒老人，耳不聋，眼不花，精神抖擞，鹤发童颜，谈吐幽默。尽管已经是80高龄，但是仍然保持着骑自行车的习惯。自行车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交通工具，对胡雅舒而言却有着另外一层意义。他把自行车当成了生活中的好朋友。他说，我1985年因病离休，后来呢就喜欢上了骑游，不但甩掉了身上的疾病，还练就了现在的好身板。从1990年到现在，他除了新疆、西藏等等少数地方没去过，其余的全国各地都去过了。以前呢，头晕啊、痔疮啊、前列腺这些病没用治就全都没了，一年四季在外头跑，感冒咳嗽都很少。以前他读书看报不戴老花镜根本不行，现在啊，除了看药品的那个说明书还需要老花镜，平时读个书啊、看个报啊，根本就不用带镜子。他还能骑车带着老伴儿一块儿出去转悠。2000年3月，胡雅舒出版了16万余字的《万里长城骑游记》。书中的部分内容啊，记录了他1997年骑自行车旅游的所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胡雅舒就会想到1997年。那一年啊，他自己一个人从呼和浩特骑车一直到山海关。4个月的时间里头，他从山海关到嘉峪关、阳关和玉门关，途经9个省市和自治区、208个县市、636个乡镇，行程20000余里。这次行程当中，胡雅舒浏览和考察了万里长城，长城沿线的268个景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也都深深地印在了胡雅舒的心里。在回想这些过去的行程时，胡雅舒脸上的表情是复杂又多变，不时地闪出兴奋、留恋和自豪的神态。1992年，胡雅舒等5位离退休老同志发起筹建了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骑游协会。199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会员发展到了40个人。那么到现在呢，一共有700多名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加入了协会。这是一个由蒙、汉、回、满、朝多个民族组成的和谐大家庭。至今呢，协会先后组织了130多个队，累计1600多人次骑游了自治区内的101个旗县和全国各省市区的1850个县，访问了44个少数民族，东至乌苏里江，北至北极村，南至三亚天涯海角，西至霍尔果斯口岸，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都留下了他们的奇迹。骑游总行程220多万公里，相当于啊绕地球55圈啊。青海对于胡雅舒而言很是特别，青海呢是他骑着自行车走到的最西边的一个地方。1996年，胡雅舒和3名队友从呼和浩特市出发，经过涡县、榆林、延安、西安、甘肃，最后到达青海。这一次的行程，胡雅舒用了40多天的时间，把内蒙古自治区50年所取得的成绩全部展现给了沿途经过的地方。回忆起当时的经历啊，他还一脸自豪地说，不只是这些，我还宣传了咱们自治区好多好多的事儿呢。骑游活动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赞赏这些老骑友的不服老精神，有人呢还提供相关的信息啊，免费的食宿，还有义务给修理自行车的免费配零件的，还有免费理发的、拍照的，有些景点呢还免了门票的费用，并且赠送了纪念品。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都留在了骑游的里程中。胡雅舒与骑友们在旅途当中寻找快乐，在单车上展示风采。协会在组织骑游中啊，还组建了歌咏队、舞蹈队、模特

客队、戏曲队，有二人台、二人转、京剧、晋剧、黄梅戏，唱歌的、跳舞的、朗诵的、模特表演的，丰富多彩。这些团队啊，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包括到农村去演出，从内蒙古演到了山东、陕西、广东，节目呢还上了内蒙古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模特队在2008年广州举办的全国模特大赛上还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在享受多彩大自然的行程中，还增强了许多老同志战胜疾病的信心。一位患糖尿病的骑友在骑游过程中与疾病抗争，并且得以康复。有一位患癌症被医院给下了定论，说顶多再活半年的一位骑友与命运抗争，而且精神焕发。这些年呢，随着骑游活动的持续展开，骑游协会受到了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领导与新闻媒体的关注，有200多家媒体报道过协会的骑游活动，被誉为赛外铁骑。协会在14届全国联谊会上获得了女子骑游优秀组织奖、夫妻骑游之星奖、协会优秀组织奖，在全国15、16、17届联谊会上连续三年获得了十佳骑游组织奖。胡亚叔说，骑自行车旅游，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呢是让自己啊老有所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领略了一群长者飞驰在路上的梦想，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云生，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

0: 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2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